0: 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7月27号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晨950。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28号滁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8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局部中雨。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本地信息。首先来关注，我市深耕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从源头规范重大决策，到推行涉企柔性执法，从全覆盖化解矛盾纠纷，到擦亮法源惠民品牌，我市正以法治之力厚植发展沃土。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系统锚定全市发展大局，持续擦亮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金字招牌，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夯实制度根基是筑牢发展支撑的起点。我市深耕小切口、小块林立法模式，高质量高效完成年度立法计划。
4: 夯实制度根基是筑牢发展支撑的起点。我市深耕小切口、小块林立法模式，高质高效完成年度立法计划，并持续强化备案审查能力建设。2025年以来，已向上级报备政府规章2件、规范性文件8件，对下级报送的58件规范性文件严格展开了备案审查，切实筑牢模规范性的文件合法合规防线。
3: 以良法促善治，离不开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我市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推动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深度融合。自去年以来，累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1800余次，最大限度减少执法行为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在守住执法底线的同时，全面推行柔性执法，迭代完善免罚轻罚清单制度。

0: 24202件。持续深化的府院府检联动机制也交出了亮眼答卷。2025年，全市行政案件一审败诉率2.2%，连续3年保持全省最低。全市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超70%，稳居全省前列。
1: 法治建设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到为民服务的温度之上。我市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倾力打造庭解优法律援助特色品牌。自去年以来，累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6987件，案卷优秀率高出了全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相关工作成效被法治日报专题报道。在普法责任制落实上，协助52家普法责任单位制定年度普法责任单清单，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1400余场次，让法治理念愈发的深入人心。
0: 再来关注，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局围绕消防治理平安工程，持续深化高风险场所的清雷行动，联合多部门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及宣传培训工作，全力防范化解火灾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大、人员密集场所动态隐患多等特点，消防部门协同住建、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商场、超市、宾馆、饭店、学校、医养机构以及公共娱乐等重点场所，开展体检室联合督导检查，同时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以及专项检查，建立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到位、违规动火作业等突出问题进行把脉问诊，逐一登记建档，明确整改时限，落实专人督办，同时推行风险分级预警机制，对高风险场所提高抽查频次，实行重点盯防，对中低风险场所将定期巡查与远程指导相结合，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隐患回潮。
0: 此外，各地坚持治理与宣教同步推进，围绕火灾防范、消防设施使用、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对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开展分批次、分类别培训，指导场所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同时，充分利用户外大屏、宣传栏、微信群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提示和警示案例，在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了宣传标识，播放警示教育片，营造抬头可见、驻足可学的消防安全氛围。
1: 日前，滁州市关工委五老助力防溺水工作会议在南桥区沙河镇召开，会前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南桥区沙河镇部分重点水塘河段，仔细检查防溺水警示标识设置、救生圈以及竹竿等应急救护设备配备情况，详细了解水域巡查值守和重点时段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会上，各县关工委和市水利局关工委先后汇报交流了防溺水工作的开展情况。
0: 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关工委要进一步提高防溺水思想认识，做到传统宣传与新媒体宣传同步发力，要广泛发动动员更多五老加入防溺水工作队伍，要重点关注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落实落细包保联系和巡查守护措施，全力筑牢青少年暑期的安全防线。
1: 为了切实打通民政惠民政策宣传最后一米，近日腰铺镇创新民生宣传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开展民政惠民政策专场直播宣讲活动。那镇民政助理员化身云端宣讲员，以政策解读加案例科普加在线答疑的形式，面向群众开展全方位政策宣讲，让基层惠民福利精准直达千家万户。
0: 在直播过程当中，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乡土白话家常语言拆解了专业政策条款，重点围绕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困难救助以及高龄津贴等核心惠民政策，逐一详细讲解了各类政策的适用人群、申报条件等。

0: 新西区分不同救助福利政策的申报差异，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看不懂、分不清、不汇报的普遍难题。针对群众咨询的异地申报、材料补办、待遇发放、资格复核等个性化问题，宣讲人员逐一细致地解答，实时回应群众诉求，实现云端问诊、当场解惑、精准答疑，让线上宣讲既有温度更有时效。
1: 那么此次线上直播宣讲覆盖面更广，传播率更高，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学习政策、查询流程、咨询问题，进一步提升了惠民政策的知晓率和覆盖率。下一步，腰铺镇将持续立足基层民政职能，聚焦辖区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持续创新惠民宣传载体，丰富宣讲形式，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政政策宣讲活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裘石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中国队27-35不敌巴林队，小组第三挺进八强。
2: 7月22日，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继续开赛。中国队在 A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不敌巴林队，但仍以5战3胜2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成功获得出线权。
3: 比赛开局，双方直接进入高强度对攻状态，攻防转换迅速，两队前4分钟便打入8球，比分交替僵持至4-4。随后中国队强化防守，门将多次化解险情，顺势打出得分高潮，以9-5暂时领先。随后巴林队迅速调整战术，拓宽防线，加强身体对抗，打乱中国队的节奏，连追4分，在第17分钟将比分扳平为9-9。上半场后半段，巴林队势头强劲，累计获得6粒7米球，中国队门将发挥神勇，成功扑出3粒，多次挽救战局，但中国队后续进攻失误增多，配合失准，状态有所下滑，巴林队趁机反超，拉开分差，上半场结束，中国队12-18落后对手6分。
4: 我肯定要来给他孩子加油助威，他平时训练都很辛苦，我们也知道，从来也不跟我们埋怨啊什么的。小孩确实也很努力，很优秀。不管我们是作为家属还是观众，我们都是想为我们中国队加油助威，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下半场中国队全力反击，多次发起猛攻，右路连续得分，一度迫近分差，但防守端漏洞频发，始终无法缩小分差。面对对手针对性调整，中国队奋力拼搏至最后一刻，最终以27-35遗憾落败。
5: 我们上半场就是领先，刚开始是领先4个的，如果是就是把那比分咬住了，下半场都还好一点。虽然说我这一场比赛没打好，但是我们下一场会更努力去发挥我们自己更好的水平来对待这个亚洲 U20 那个手球锦标赛。
3: 本场赛事全程高能，门将的神奇扑救，队员的顽强拼搏令人动容，观众和网友纷纷表示比赛观赏性十足，虽然结果遗憾，但是中国队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值得肯定。同时中国队仍以5战3胜2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成功获得出线权，进入接下来的8强战。
6: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7: 早上好，
6: 加油，

0: 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6: 宋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

0: 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不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好，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市着力破解行政复议工商调解难题。近年来，我市聚焦行政复议工商认定领域的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构建标准化流程、实质化联动、长效化机制，将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效能，实现案件结事了、事新双解。
1: 那着力推进标准化流程，明确受理、约谈、调解、结案、闭环管理机制，建立一案一档分类管理模式，以面对面加背靠背的方式，充分的听取各方意见，明确证据审查标准、赔偿计算方式、协议内容等要素，依据调解内容规范制作了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今年一季度，通过标准化调解流程，工商类行政复议案件调解成功率同比提高了50%，平均结案时间缩短至30个工作日。
0: 紧扣实质化联动，构建人社部门加调解委员会加仲裁机构加复议机关联动机制，推动调解与仲裁衔接，对调解存在困难的案件及时引导进入仲裁程序，探索行政复议与调解联动，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今年一季度，全市通过联动机制成功调解工商复议案件15件，占工商案件的55.6%，有效避免了争议升级和程序空转。
1: 注重健全长效化机制，在个案调解基础上建立典型的案例定期报送制度，积极推动复议机构与法院开展同堂培训、专题座谈会，邀请法院、人社部门定期就工商认定标准、赔偿计算、程序衔接等问题进行协调会商。去年以来，通过3+N 方式召开联席会议10余次，有效地提升了全市工商争议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0: 再来看南桥推升坐实新就业群体党员教育。近年来，南桥区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工作、工作时间碎片化、学习需求多元等特点，创新打造红色铸魂、蓝色赋能、金色建工三色课堂体系，推动党员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新就业群体党员成为了城市基层治理的活力先锋。
1: 南桥区将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构建了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的双向机制，通过行政主管部门拉网式排查与社区网格地毯式走访，精准建立了涵盖平台企业、网点站点、从业人员及其党员信息的4本动态台账，全面掌握了全区270家重点新业

0: 态企业，56名新兴领域的党员抵数，实施流动党员归巢计划，引导党员就近到社区报到，纳入属地管理，在吴越广场、紫金广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打造了综合性的党建示范点，选派37名党建指导员驻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教学模式上坚持线上加线下融合，线上依托微信群、南桥先锋公众号推送的理论学习资料，线下利用工作间隙组织观看红色影片，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
1: 南桥区坚持需求导向，推行点餐加配餐定制化培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征集诉求、系统构建涵盖政策解读、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内容的课程菜单库。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定制化培训14场，覆盖党员群众200余人次。同时高标准建成暖心驿站、友好商圈等服务场景56个，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市场等资源，提供充电、饮水、休息等服务，并配备党建书籍，打造红色港湾。
0: 南桥区设立了移动网格员、社群民意信息员等志愿服务岗位，组建了黄旗市等志愿服务队3支，引导新就业党群体党员发挥了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利用随手拍小程序反馈市容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30余个，当好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建立服务积分、实物兑换以及荣誉激励机制，将参与学习志愿服务情况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者是工具，形成了以服务换服务、以贡献促融入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了群众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张广正继续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紧盯办公能耗落实节能举措，引导干部厉行节约，营造低碳务实的办公氛围，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0: 健全制度机制，压实节能责任，健全正机关节能制度，规范水电耗材公务出行的节约标准，压实办公室节能责任，常态化巡查整治能耗浪费，将节能纳入到日常管理，构建全员共管体系，从制度层面遏制资源损耗。
1: 强化宣传引导厚植节约理念，依托机关例会、主题党日等活动，常态化宣讲节能低碳知识，普及节水节电、耗材节约常识，张贴节能标语，推行双面打印、人走灯灭、合理控温等举措，推动节能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那细化日常管控，提升节能实效，聚焦办公能耗精细管控，及时的更换老旧高耗能设备，
0: 细化日常管控，提升节能实效，聚焦办公能耗的精细管控，及时更换老旧高耗能设备，推广使用节能灯具、节水器具，严控公务耗材采购和使用，杜绝办公用品过度消耗。
1: 再来看，日前天长市正吉镇乡愁暑期公益课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课程由正吉镇678乡愁记忆馆统筹策划，设置作业辅导、趣味课堂、主题课堂3大核心板块，合肥工业大学三下乡大学生实践团队的加入，更为辖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注入了专业的青春活力。
0: 本次暑期课堂以分层化设计，充分地覆盖了青少年多元学习需求。工作人员前期呢，也是面向辖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群体开展需求调研。除常规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夯实学业基础之外，还设置了趣味探索与主题教育2类特色内容。趣味课堂通过科学小实验、手工 DIY、 绘本阅读等形式激发了孩子创造力，主题课堂则将品德培育、美育润浸润等防溺水安全知识教学融为一体，实现了素养提升与安全防护的双覆盖。其中河工大志愿者带来的星河筑梦物理科普课堂最受孩子们的欢迎，课堂上大学生们演示了神奇的公道杯实验，一步步拆解了虹吸现象、水满自溢的原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了大气压强的巧妙。

0: 校地联动的合作模式为课堂注入了实打实的专业动能。本次参与授课的河工大志愿者均为各专业在读学生，不仅能为孩子们提供一对一的课业答疑，更带来了前沿的科普知识与开阔的外界视野。志愿者把乡愁记忆馆的公共空间变成了流动课堂，在老农剧展区给孩子们讲解上世纪的农耕历史，在戏曲文化展厅带着大家认识行当角色，将高校治理资源与乡村文化阵地的功能充分融合，也在不少孩子的心中种下了向往高等学府、探索未知世界的种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马琳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第八届出彩滁州人演出季火热开赛。
2: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绽放滁城文艺风采。7月23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狼牙山管委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出彩滁州人演出季，在风景秀丽的狼牙山东大门广场隆重开赛。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沉浸式的户外演出，为现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底蕴的夏日文化盛宴。
3: 晚上7:30，出彩滁州人演出季正式拉开序幕，现场观众座无虚席，不少市民驻足围观。记者现场看到，本次大赛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精彩纷呈，经典国粹轮番登场，韵味十足的黄梅戏《白蛇传》选段，游湖婉转悠扬，唱腔优美，再现经典戏曲魅力，铿锵有力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武士请缨，气势恢宏，尽显传统戏曲的豪迈风骨。
4: 今天在狼牙山这里表演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3: 活动期间，天空飘起蒙蒙细雨，为整场演出增添了浪漫雅致的氛围。舞蹈《云水谣》，云波里的锦鲤跃，舞姿灵动，童趣盎然。小演员们用灵动的舞步展现少年朝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少儿朗诵唱《山河无恙》，深情款款，致敬盛世山河。女生独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旋律动人，歌声悠扬，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比赛，专业评委团队全程专注观看节目，严格把控赛事质量。
4: 我们这个舞台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才艺类型，只要你有才艺，就有机会登上我们的舞台。
3: 据了解，出彩滁州人系列赛事持续深耕群众文化领域，多年来为滁州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活跃了滁城夜间文旅氛围，以文艺力量赋能文明滁州、文化滁州高质量发展。
5: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下面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来到中国避暑，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1: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1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2: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 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说一说在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的暑运呢，民航服务告别了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了精细化的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9: 那近日呢，央视财经记者呢也是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

0: 点航站楼内的旅客团以及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也是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其旗下的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的高通量卫星通讯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
1: 经大兴机场看到，早晨九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2: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带来的快乐。
3: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1: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4: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1: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5: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我认为呢，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1: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6: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1: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7: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最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总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现在是上午九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3: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的是近日西九龙站海关查获了一名进境旅客携带大麻和大麻糖果一批，毛重599.17克。像当日呢，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该旅客过关时眼神闪躲，那四处张望，海关官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拦截检查。在检查过程当中，官员在当事人携带的行李箱内发现了多个包裹成一团团的袜子，且散发着刺鼻的气味。经进一步检查，那官员在其行李箱内查获用袜子锡纸包裹的疑似大麻6包，毛重64.1克，疑似大麻糖果3包，毛重483.8克，放置在研磨器内的大麻粉末一批，净重0.47克。在其背包内查获疑似大麻糖果1包，毛重50.8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物品中均检测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目前呢，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 再来关注近日吉林敦化，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丹峰森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得知辖区居民正在接听诈骗电话，民警立即出发开展劝阻工作。抵达现场时，当事人仍在与骗子通话，正准备按照对方指令提供验证码，民警当即阻断通话，给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为了彻底杜绝风险，又带领当事人前往银行办理银行卡冻结手续，成功保住了卡内的16万元。
2: 再来关注，在防城港市经营豆芽生意的黄某，为了缩短生产周期，让豆芽卖相更好，在生产过程当中非法添加了明令禁止的药物和添加剂，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前不久，防城港市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常规检查时，发现黄某销售的豆芽含有明令禁止使用的药物和添加剂。立案调查之后发现，问题豆芽是黄某为了缩短生产周期，让豆芽卖相更好，在生产过程当中非法添加了明令禁止使用的药物和添加剂。市场监管部门随即将案件向公安部门进一步的移交进行侦办。涉案的问题豆芽流入市场，侵害不特定群体的健康，社会公共利害关系严重。那港口区人民检察院综合黄某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获利情况和潜在的危害等，对黄某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黄某承担10倍赔偿性罚惩罚性的赔偿。目前呢，一审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判令支付赔偿性惩罚金32121元。
1: 近日，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官员在入境旅检渠道查获了3无药品360袋，共计1980粒。

0: 其在海外购买上述药品是用于减肥，目前海关已经依法对该批药品做暂扣处理。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具有成瘾性。
1: 再来看7月18号，据警方7月14号，安徽马鞍市公安局博望分局刑侦大队接到线索核查，辖区一家珠宝门店内有一名女子正在购买400余克的黄金，行为异常，疑似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接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找到了当事人赵大姐。然而，经过劝阻，工作顺利呢，并不顺利啊。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赵大姐起初呢是防备心很强，不愿说明购买黄金的真实用途，反复强调就是为自己买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民警没有放弃，耐心的与赵大姐沟通，用一个个真实的诈骗案例向她拆解了骗局套路。赵大姐呢也是终于放下了戒备，说出了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真相。原来赵大姐此前在网络上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两人在聊天中感情升温，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这名男子开始露出真面目，他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赵大姐参与到了所谓的投资理财当中，那并提出了一个看似省事的方案，要求赵大姐购买价值50万元的黄金，等待专门人员上门取走。幸运的是，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并成功的劝阻，为群众全额保住了456克价值50余万元的黄金首饰，避免了大额的财产损失。
0: 再来看近日，海南琼海车主杨先生粗心忘记锁车，车内电脑被盗。报案当晚，民警分析小偷作案心理，部分窃贼得手之后，第二天可能还会继续沿路寻找未锁车辆作案。次日，杨先生决定再去案发现场蹲守，短短5分钟就撞见了嫌疑人再次沿路拉车门作案，当场拍下了关键证据，警方迅速抓人。这名专挑白天人流密集路段作案的窃贼最终被行政拘留15日。
1: 再来看7月17号，据深圳交警，2026年5月21号8时20分许，刘某驾驶着5号牌的电动三轮摩托车，在桃岭街道林子路与曹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部分损坏和道路的交通事故。经过核查，驾驶人刘某为了某快递平台配送员，并未取得有效驾驶证，不具备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上路的合法资质。刘某所在的快递站点负责人张某峰、张某强、马某三人，在明知刘某没有无效证、机动车驾驶证，不具备合法上路驾驶资质的情况下，仍无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同时呢，也是指使驾驶人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上路开展配送作业。那三名负责人漠视道路交通安全红线，放任重大交通安全隐患长期存在，致使本次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南山交警依法对张某峰、张某强、马某三名负责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0: 再来看网上卖外烟赚点小钱，到底是否触犯了刑法？据悉，唐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宣传自己可以销售外国品牌的卷烟。那接到客户的订单之后，他将购买信息转发给上家梁某，由梁某直接向客户发货。唐某按照每条卷烟加价10块钱的方式来赚取差价，共参与销售外国品牌卷烟金额达到16万余元，非法获利13394元。唐某经民警电话通知之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在检察院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新都法院经审理认为，唐某违反了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卷烟，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鉴于其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处罚，新都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违法所得1339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 那再来看，近日在浙江南湖法院审结了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件。2024年初，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小王与女孩小美在网

0: 网络上相识，小王对小美颇生好感，为了追求对方并保持着恋爱关系，双方于酒店共同居住数日之后，小王不惜斥资70000余元购买了价值60000余元的钻戒和价值近5000元的香奈儿耳环赠予小美。然而小美收到了这份厚礼之后，虽将社交账号状态改为了已恋爱，但是恋爱对象并非是小王，随后他更是直接切断了与小王的联系。小王认为自己赠送的钻戒是以发展恋爱关系为目的的副义务赠予，那如今小美呢已经是违背承诺与他人恋爱，其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与诚信守则原则，所获得财物应当返还。那恋爱关系而赠予的 小美呢，虽然是已经接受了恋爱呢，属于纯粹的人生情感关系，依其性质不得作为了赠予所负的义务，否则将导致感情交易化，有违公序良俗。因此小王以小美不履行恋爱义务为由请求撤销赠与，不能成立。此外涉案财物不属于彩礼范畴，同时小王也不存在着因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而不得不履行赠与义务的法定情形。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小王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一通焦急的报警电话拉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黄金拦截战。接警之后，民警火速驱车赶往现场，在辖区某快递网点，眼前的一幕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老人正在将沉甸甸的150克黄金小心翼翼地裹进旧衣服里，已经填好面单，只差递交给柜台。这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那么一旦寄出，追回难度极大。民警当即上前制止，并将老人连人带货带回了城南派出所，启动了反诈劝阻机制。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谢谢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收在北京丰台租住了一处房屋，可是入住之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在北京丰台租住了一处房屋，可是入住之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呢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一起了解一下。
3: 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

0: 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1: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0: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2: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再见。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

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7: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6: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7: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6: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7: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6: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7: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

0: 为超于路，人跃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1: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0: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1: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北京时间星期一早上的9:33，此刻问候大家，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星期一的早间时刻，在这里问候大家。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啊，950频率的三大新媒体平台分别有抖音、微信视频号啊，可以搜索停城950，那就是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也欢迎大家刷到作品点一点赞啊，或者说加一加关注。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你拍到了好看的一些视频画面啊，生活的一些场景的碎片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平台去发布，想要跟更多的人分享的话，你也可以在后台直接联系小编，把你的素材直接给到他，我们来进行编辑发布啊。我发现现在的人越来越擅长于，或者说越来越愿意去用手机记录下我们生活当中往往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些天象啊、好的景象啊，或者说随手拍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更不要说日常家里面的孩子的成长、旅游的风景、其乐融融的场景，这些基本上应该是会更多出现在朋友圈，或者说你的私人相册里。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也会有不少的人，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每一个城市不光光只是我们滁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滁州的落日晚霞，在强对流天气过后你会看到彩虹，你会看到热烈的火烧云，你会看到飞鸟在落日的余晖下飞过水面的那个场景。哇，除了一声赞叹之外，可能下意识快速就会掏出手机说，哇，我要记下这一个画面，太漂亮了。然后因为每天我们都要找这个新闻素材啊，看全国各地的地方，又发现最近夏天这个季节各个地方的这种天色都会特别特别的绚烂好看啊。这种好看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了，看见彩虹心情就美丽啊，是不是？心情好，很多事情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所影响。比如说心情好，你看什么都觉得很顺眼，你做事情也很顺利，然后你做的工作效率也许也会很高，你给人带来的感受也会把那种能量传递给别人，很多很多的好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有一个更好快乐的心情啊。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0202。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欢迎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国内方面的一组资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

0: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的观测。针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付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内方面继续关注，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兴蕊被中共衡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天27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纪录片《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面向全球播出。受到台风影响，27号北京西站至三亚站 Z501 次，上海南站至海口站 K511 次，长春站至海口站 Z385 次，哈尔滨西站至海口站 Z111 次，深圳东站至三亚站 Z8007 次停运。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经基本布展完成，于26号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早9点到傍晚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近日，年幼遭遇车祸截肢仍然坚强求学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和技术专业录取。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组天气方面。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26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20时到27号20时，东北地区中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东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来关注一则声音，前不久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其中之一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和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人民锐评发文，根治节庆展会论坛乱象，既要严管主办主体，斩断利益链条，也要完善制度机制，加强综合监管，更要正本清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财力真正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财经方面。网传路易威登公司起诉地产开发商，因为楼盘外立面四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厦门湖里法院在26号通报称，该案和网传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的限速缺陷。文体方面，我们来关注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北京时间7月26号，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近日，艺人李全哲被指乘坐高铁占座，活动主办方发声明称，艺人及随行团队事先并没有接到座位变更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26号，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回应，艺人乘坐的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大家伙儿都来听一听看一看啊！睡前刷牙原来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医生提醒，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会更加友好。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长鑫科技近日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公司股票于今天27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长鑫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在合肥、北京两地拥有3座12英寸的 Dream 晶圆厂。这次募集

0: 资金将全额投向三大存储国产替代项目，分别为12英寸的 GEM 晶圆产线的升级改造、HBM 和车规存储技术升级、下一代存储前瞻技术研发、全面覆盖消费电子、AR 算力服务器、车载高附加值存储的赛道。安徽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消息，受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影响，26到28号，安徽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大雨到暴雨。29号到8月2号，安徽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7月25号，西湖大学2026年安徽首届本科录取结果出炉。该校首次在晚招生投档的最低分是675分。本次录取生源覆盖合肥一中、六安一中、阜阳一中等多所省内的重点中学，其中合肥一中共有4名学子被录取，成为安徽录取人数最多的生源高中。7月25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正式开赛。我省击剑运动员唐君瑶代表国家队出战，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稳定的赛场发挥，连闯多轮淘汰赛晋级四强，最终夺得女子重剑个人项目铜牌。近日，淮富高铁建设迎来了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燃煮牵引站售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作为高铁的动力心脏，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市10月份按期通车筑牢了电力底座，为皖北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最近在安徽南陵县大公山晚霞漫卷山间，云海翻涌，出现了山峦晚霞和云海同框的绝美景象。夕阳西下，落日将天际晕染成了橘粉暖红，晚霞流云和山峰是相映成趣，氛围感拉满，随手定格皆是绝美壁纸。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1829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的一组动态。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到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 次，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了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的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26号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我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最近南通唐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施建峰画了一幅卡通版的哈兰德唐画，视频发出之后收获了数万转评赞，7月25号连哈兰德本人都来点赞并且留言 nice， 这引来更多网友刷屏，趣味互动，终于可以吃哈兰德了。哈兰德他在到处搜自己的表情包。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的申遗，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的瓷器有多牛呢？故宫收藏的陶瓷90%都来自景德镇的官窑。南京接连五天热到35度，持续的高温天来了。据南京气象发布，二十六号起的连续五天，南京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随着气温攀升，南京23处人防纳凉点已经免费开放。人防纳凉点的湿度适宜，体感比家用空调更加柔和舒适，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前来消暑纳凉。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6: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整点之后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有小然在这个时段当中陪伴大家，来共同分享到更多的啊是贴合我们本地生活的民生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啊。接下来会有好几个是关于中学的最新通知，比如说滁州中学、滁州市实验中学的一些最新公告，包括滁州中考招录补录的通知啊。更核心的人群可能就是家里面孩子刚好就在这些学校啊，需要了解最新动态的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也想要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滁州中学的这则最新通知，主要是关于通知孩子们马上要来这个进行报到的一些消息啊。在7月24号的时候，滁州中学就发布布了2026级高一新生报到须知。是的，今天是7月27号，8月份还没到，但是有些事儿得提前让大家知晓啊。为了方便学生和家长呢，现在关于滁州中学高一新生录取结果的查询通道，官方给出的好几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直接去搜索就可以找到。另外，关于新生的报到须知，高一新生啊，录取的结果发布是7月25号上午，录取通知书会送到滁州会送到这个初中的学校。你所在的初中的学校分班的结果，你也可以在安徽省滁州中学，因为我们这一则说的是一中嘛，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安徽省滁州中学，在7月2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4点之后呢，将在

从南门、东门、西门进入都可以啊。哦，它有三个门是吧？咱也没进去过啊。但是同学们，未来这就是你们每天要进进出出的地方，在一二号教学楼找到相应的班级。未来三年就在这个地方拼搏向上了哈。上午的九点报到班级，然后下午的三点报到班级。军训及开学的通知也来了啊。我们看一下，军训初步是定在8月14号，开学呢是按照市教体局统一安排在9月1号开学。那其他的一些说明通知，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对照，根据书里的一条条、一项项啊、一行行去看一看自己要准备好哪些东西。这是关于滁州中学的通知，接下来是滁州市实验中学的通知，来看一看。关于通知书啊，录取通知书，滁州实验中学是7月26号会送达各个初中毕业学校，它要更早一点，所以高一的新生关注一下。报到的时间呢，它是在7月30号。27、28、29、30，周四，帮你算好了，星期四。报到的地点是在滁州市实验中学高中部弘毅楼的一楼，西建路2697号。不管你之前你所上的初中的那个位置在城东、城南、城北、城西，或者说在其他的地方，但是未来这是你们三年学习的地方，要了解一下它的位置啊。报到的材料啊，包括相关的要求以及相关的说明，请家长和同学们仔仔细细关注好。第三个通知呢，是关于滁州市2026年市本级部分普通高中学校中招录取工作的通知。它是一个补录工作啊。补录的考生资格呢，是按照达到普高控制线，填报市本级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且未被录取的考生是可以申请补录的。那么依据考生的志愿，已经被普高录取的考生就不能参加本次补录了。补录的学校呢，主要有三个学校啊，分别是滁州旅游商贸学校的直普荣，哎，我得重新捋一下，滁州旅游商贸学校直普融通班，对，直普融通班，职业的直，普通的普，融通班，这个融是金融的融，通是通行，通行的通，融通班。哎呀，很多年这个没有接触学校的一些这个工作了，所以乍一看到的时候，而觉得这个有点陌生啊。第二个学校的名称是文峰学校，第三个学校呢是碧桂园学校。第一个学校旅游商贸学校的融通班，它是一个班啊，补录的计划是32人，然后文峰是27人，碧桂园学校是27位啊。这是三个学校补录的一个相关情况，包括补录的工作程序啊、工作要求啊。家里面孩子如果说刚好需要关注这一块，你们自己也主动的来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一波民生方面网友的一些问题以及相关部门的回复，我们也一并快速的来了解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是中考录取结果什么时候能够查到。你看目前啊，2026年中考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啊，各个高中学校呢也正在制作录取通知书，并将在近期发放。你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滁州中学以及滁州实验中学，对吧，他们都会通过官方去发布，有的是在周三，有的是在周四，甚至已经放出了孩子们军训的时间都已经定了啊，请家长和生源学校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录取的结果。那么滁州市第四中学的公众号发布的是关于滁州四中2026年高一新生录取情况查询操作说明，这每个学校的公众号也是发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们都来关注一下。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他想了解到的是买房方面的信息啊，他想知道是两个人买房的话，合贷能贷多少？我跟你说，这个内容可多了，你直接豆包把你的诉求输入进去，它就会帮你自动生成，或者你在微信里面去搜索，度娘里面搜索，现在官方发布的内容都会刷一下，1分钟以内快速的生成，确实蛮多的，就不在节目里一一的去细说了啊。第四个问题是，有网友问到滁州马路边的停车收费标准是多少？我们直接来看啊，滁城城区一类区域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是由公安部门划定的，机动车停放20分钟以内含2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我一度以为是30分钟以内，有一次真的是快到30分钟了啊，
然后刚好时间来得及，我说赶

0: 紧就是收拾收拾要踩就是点火然后要离开，结果后来发现哦它是20分钟以内，就是记忆出现了偏差啊。各位记住了，我们在户外的城市公共停车泊位收费的那个位置，20分钟以内你放心它是不收费的，但是超过20分钟它就要开始收费了啊。停放20分钟到2小时含2小时是按5元每辆每次来收取停车费，停放2个小时以上每增加1个小时按照每辆1元来收取停车服务费，不足1小时比如说你超过了20分钟但是不到1个小时那也是按1个小时计费的。对于新能源汽车按上述收费标准会优惠每次1块钱每辆，别人是5元你就是4元啊。收费时段是早8点到晚上的8点钟，跨时段停放分段累计收费。还是一个医保方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在安徽享受医保大病保险需要什么条件，最多的话是可以报多少钱呢？根据了解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的消息啊，只要参加了安徽省的城乡居民医保，在1个年度之内个人负担的医保政策范围内医药费达到大病保险门槛费的就可以享受大病保险的报销待遇。大病保险门槛费是按照不高于上个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原则，随安徽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动态来调整。那么再来细化一下啊，安徽省参保城乡居民1个年度内大病保险最多可以报销的费用是30万元，参保的城乡居民超过大病保险门槛费以上的可报销费用实行分段的费用来累计报销政策，费用负担越重报销的比例越高，比如说门槛费以上5万元以内的这个段落报销比例是60%，那么门槛费5到10万元这个段落的报销比例是65%，10到20万元段的报销比例是75%，门槛费以上20万元以上段报销的比例是80%。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里，你会发现马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有序，邻里之间互助和谐，单位社区活动精彩纷呈，居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这儿就是亭城，文明城市，我的家。

10:2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然。大家可以在新媒体平台来关注一下我们啊，抖音、微信、视频号，三个平台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停城950，欢迎各位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还是民生方面几个问题啊，因为天气暑假嘛，天气又比较热，很多的家长可能在大太阳烈日炎炎之下呢选择室内，室内的一些场馆呐、文化馆呐、博物馆、图书馆等等都可以。但是今天是星期一，我忽然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一意味着什么？不用细说啊，这里有一则关于滁州体育馆暂停开放的公告。因为之前我们也关注过啊，在暑假期间它会分时段对一些场馆会免费的开放。那这个地方的暂停开放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些赛事，你像最近滁州体育馆连续承办了多项省市级的体育比赛，为了保障各项赛事的顺利举办，届时主馆羽毛球、篮球，这个是大众参与比较多的，还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你像乒乓球、器械健身的区域陆续的暂停对外开放，所以现在把暂停开放的一些场地及时间的通知告诉大家啊。体育馆的主馆羽毛球和篮球场地呢，它是从7月24到25号啊，这个已经结束了，今天都7月27号了，我们就梳理7月27号，今天一直到后面的啊，7月26到28号，2026年滁州市中小学生羽毛球联赛。7月31号到8月2号，安徽省羽毛球联赛，滁州市级赛。8月3号到7号是2026年滁州市青少年校园手球总决赛。哎，那有些同学们、家长们可以去观赛，可以去看看比赛的现场氛围，加加油，当当啦啦队。第二项呢是滁州体育馆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乒乓球和器械健身场地的活动内容。7月29到30号，2026年滁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有这样的一个比赛内容啊，大家知晓。所以暂停开放期间，请广大的市民和健身爱好者提前做好健身安排，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和支持啊。在我身边的比较熟悉的一些朋友同事们，好像在体育运动这一块就比较日常，但我也认识一些在朋友圈里面常常会看他们更新动态的，就真的有那样一波对于体育运动已经不是坚持说毅力呀，他真的是热爱，真的是好热爱。因为我认识一位朋友啊，我喊他思源，他每天早上，我真的才发现他每天早上可能4-5点钟起来要去骑车，一骑就要骑估计2-3个小时吧，那么早起来骑车。骑行现在好像真的好多好多的人参与其中，然后你跟他聊天你才知道原来有些运动是很烧钱的，就是你除了说刚刚接触他，然后你要为他付出时间，要坚持，你还要投入不少。所以真的运动的方式有多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然后慢慢的再根据自己所热爱的那个方向、那条赛道、那个路径再去持续的深耕，他就属于真的很热爱这一类啊。当然我还有远在合肥的朋友，我也经常刷到他的发布的一些动态，在抖音啊或者朋友圈，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跟感染。之前他是跑步，特别特别热爱跑步，他其实工作挺忙的，早上可能7:30就要到单位，但是他跟我说他5点多甚至4点多就要起来去跑步。我说你不累吗？他说运动会给我带来快乐，会给我带来能量，他要不运动，说哪一天因为某些事情忽然之间停了1-2天，他全身难受。你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有一点难以理解，是不是？无所谓，不需要你理解，每个人有自己的热爱。但是我现在倒渐渐能够有一些理解，就是他们的这种热爱。比如说我平时的运动方式可能在晚上快走，我都很少跑，因为一跑的话晚上就会失眠，我已经试验过很多次，所以我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然后早上又属于起不来，我是属于早上一定要睡饱睡足的那种，所以怎么办呢？就快走。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连轴转在外面四处奔波，所以我已经大概3-4天连快走的这一项都没有完成，都没有去做了。然后我就会发现不舒服，就特别想说哎呀，我
赶紧想办法让这个快走最起码能够实现啊，比如说三十分钟啊，四十分钟啊。你像今天早上我就出现一个状况，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豆包，果然我出现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早上迷迷瞪瞪的你发现腿抽筋，而且连续抽了好几次，这是我之前从来不太会出现的情况。然后我就把我最近的情况跟那个豆包问了一下，然后提出我自己的一个怀疑，我说是不是因为最近常常坐车呀，然后来回奔波呀，平时习以为常每天四五十分钟的快走也暂停了。他说对对对，他大概说很匹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那但是他会告诉你缓解的一些方法，比如各位如果你们也会出现抽筋，腿抽筋，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分吧。如果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身体里面会缺少一些元素，比如说钙呀，或者说你最好去问一问医生。只是偶尔出现的话，你就可以分析一下最近的生活作息呀，你的行动啊是不是有大的改变，然后去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去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具体怎么拉伸，你都可以去查到啊。啊，运动会给我们带来健康的更强健的体魄的同时，它确实会让你整个的状态活力跟心情是不一样的啊。坚持运动吧，即便夏天天气很热，但我们可以选早或者晚的这个时段，或者说在室内的场馆，甭管外面多么的烈日炎炎，室内有空调。但我觉得夏天得流一点汗啊，即便在空调房间里面你花大力气去运动的话，它还是会流汗的，但是那种流汗会让你觉得很爽，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文旅方面的消息吧，就是关于狼牙山的一条正式最新上线的一种岩爵的年卡。哎，这好像是新出现的哈，狼牙山官方首发节气岩学卡，当24节气遇上了狼牙山的山水诗文，藏着非遗底蕴的岩学之旅就即将开始啦。他们推出了一种24节气的岩学年卡，有三种卡型，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啊。第一种叫年度深根卡，399块钱一张啊，这有点像打广告的样子吧。还有一种是节气双享卡，每张158元，还有一种单次体验卡，每次89元。好，三种啊，具体的他们比如说每种类型它包含的服务的项目有哪些，服务的项目有具体是怎么样的，让孩子参与其中，这些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现在社会上的研学机构也确实很多，你看官方都已经开始下场去做这个了，也确实挺亲切的啊。你包括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小记者小主持人班，大家也可以关注过来啊。我们连续好几年了，所以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壮大，年龄层呢基本上涵盖的范围呢应该是五六岁一直到初一之前的这个时段，然后孩子们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了解一下。依据我们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平台，包括多渠道和各个单位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去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景去线下以记者的这种方式跟他们来进行互动啊，对孩子方方面面都是一种提升。大家也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多个官方平台后台去咨询一下小编。有一个消息我刚刚看到了，我必须跟大家把它调到前面来跟你们分享。油车啊，各位开车的朋友，开油车的朋友，电车的朋友，你们可以休息一下。主要是油车啊，油价有一个大调整，还记得上上一次油价的调整是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加满我还记得是50升，就是你的油箱从很少一下子加满的话大概能省30多块钱，对不对？这一次反过来了，它要大涨。7月31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一个大调整。我看一下啊，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80元，这是截止到7月27号的一个统计啊。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会继续大涨0.59元每升到0.70元每升。我刚算了一下，
我用计算机帮你们算的，我就不口算了，每次口算都会有小乌龙。0.59，以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家用油箱50升29.5块，你就要多付29.5块。如果是0.70元每升，那么50升就是35块钱，不老少，这个幅度确实很大啊！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最近油开到那个31号之前啊，把那个油箱给加满，别忘了，真的别忘了，挺心疼的，这个价格涨幅啊。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他们开始就是到了时间换车了，可能很果断的说，那就换电车吧。电车的普及率越来越多了，电车在路上开的你看到的也越来越多了。从2-3年前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等待存疑，到现在可能很果断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其实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啊。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政策的这种支持，因为你买油车你会有很多的优惠，优惠幅度会更大一点，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方方面面的后续我们担忧的部分都在不断的帮我们去解决，而且非常漂亮的解决。你比如说充电桩的问题啊，充电的设施的普及率啊，我们在城市、在县市区、在乡村怎么充电的问题，能不能保障安全的问题，对吧？方方面面的，所以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甚至我最近都在考虑说我要看一看电车。不知道最近，哎，对，商务局，我最近要关注一下他们有没有关于买车的一些相关政策，因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对于车这一块的一个补贴嘛，比如说5万元以上到50万，10万到20万元之间，它的这个优惠幅度，那个还真的挺可观的，要等一等啊。如果你最近也在关注的话，不妨跟我一起来等一下吧。10:35，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会。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在这里你会发现，马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有序，邻里之间互助和谐，单位社区活动精彩纷呈，居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这儿就是亭城，文明城市，我的家。

0: 这是一首很温暖很怀旧的歌曲啊，黄渤带你一起丢手绢，它会让更多80后90后或者70后这三代70 80 90、会在暑假的这个时段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好像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个大的背景是相似的，但一定有不一样的快乐啊。而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好像暑假我们也应该想办法让孩子能够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童年时光。是不是越来越理性，不光光只是学习，去学这个学那个，也应该让他们去放松一下。而滁州这个夏天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走出家门或者说走进场馆内的一些探索啊。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滁州狼牙山的东门的消暑季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啊。除了每周一固定的休市之外呢，好像一到了强对流天气就会有一些临时的通知，比如说因为天气原因啊，然后暂时的暂停开放。但是昨天下大雨的那会儿，我特意看了一下，就从我们家房间的那个窗户远远的看向山的那个位置，它的光束一直在闪，我说哦，它还在继续哦。果然来这儿有一个画面啊，视频是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发布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声音。哎，这个雨真的很密集，在画面里看得很清楚，舞台上的表演还在继续，然后摊位上的老板依然在忙碌着，我们现场的观众游客撑着伞。哎，你们的伞都是从哪儿来的？
1: 哇，快看天上，看天上，
0: 这是意外的收获，就是雨停了之后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来拍摄，好看。一个是下雨了，因为那种雨它是临时的，就是夏天它会有很多突发的那种雷阵雨，可能就那么两三分钟或者长一点五六分钟刷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舞台在继续进行，刚好卡到了哪个节目，那个节目的表演者他依然要保持状态，要淋着雨然后再表演。那台下你观众们，哎，你们真的很有意识，就是随身携带一把伞，晴天打伞，雨天也打伞，一个是挡太阳挡雨都可以啊。我最近出门就是要带一把伞，昨天我们这个出差回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大雨，然后我从口袋里面从包里面拿出一把伞，我同行的小伙伴就说，哎，你怎么带伞了？我说我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因为主要最近滁州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太多了，就已经有这种经验了。完了，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有的时候拍到一些好看的图片，得要看那个场地它开不开阔。刚好东门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但凡天际西边的天际出现好看的景象，那个开阔的视野会特别特别的棒啊，拍出来的照片也好看，也比较完整。这个夏天有哪些场景会特别适合亲子出游呢？我刚刚在放歌的时候就一瞬间在想说，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属于要大人带着然后出去多跟大自然去接触嘛。然后昨天晚上我在清理家里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那个游泳卡都快要过期了，但是今年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开封。我说不行，我今天首先要打个电话问一下那个卡是不是可以延。这都已经八月份了，就快到八月份了。去年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刚一放暑假我们就开始游泳，一直游到了9月1号，就整个期间我们大概游了20多次，但是今年到现在一次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水上运动在夏天是一个特别特别解暑的很清凉的一种方式啊。你们家小朋友最近有去游泳场馆吗？或者说去户外的一些可以玩水的地方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场馆内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明湖的奥体中心，他们的游泳场馆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也更加的专业。这里面有一年是安徽省15届运动会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举办的，所以它的很多的省内的赛事包括一些更高级别的赛事，游泳比赛是在这个地方举办的，可以去看一下，在水里面游游泳，尤其是会游的小伙

好像外面还有一个捉鱼沙滩，是不是？那个就比较适合低龄段的小朋友啊，比如说傍晚了五六点钟，太阳落山了，不那么热的时候啊，扎到里面在附近玩一玩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一种夏季的比较狂野的、比较剧烈的一种水上运动，就是漂流。我到现在一次狼牙山最新的漂流都没去过，我在想最近是不是要落地一下，带孩子去玩一玩。狼牙山的漂流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热烈啊，大家最近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不知不觉你发现七月过去八月就来了，八月来了之后九月一号开学就要到了，天气就凉了，就不适合去做户外的这种水上漂流了。除了狼牙山的漂流呢，黄甫山那边也有一个漂流，它的漂流的这种那个溪流道也是不一样的啊。这都是在一个是在市区内，一个是在黄甫山那边。就市区的朋友，如果这边你已经玩过了，你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那种场景的感受的话，你可以换到黄甫山那边，还可以爬爬山，山里面还有动物园。现在景区的各种配套的服务啊，或者说创新的玩法也越来越多了，对吧？家里面如果暑假来了一些其他的做客的小朋友，可以带着他们一道。场馆要提醒一下啊，每个周一，因为今天刚好是周一嘛，周一很多场馆都是闭馆的，你像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都是闭馆的，但是除了周一，其他的这个时间里面都是正常的，周二到周天啊都是正常的。一般来说我上一次发现啊，是文博书院，你包括其他的书院可能在暑期都会有延长。有一年的冬天吧，冬天的时候文博书院好像到五点半结束，但是上一次我去文博书院的时候它是到延到了八点还是八点半来着，反正很晚。然后里边呢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写作业，里边有空调很凉快，有的是家长陪的，有的可能就没有家长，或者说家长看他的书，小朋友写自己的作业，安安静静的，我觉得也很好。有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低龄段他会下意识的淘气，然后家长就会给他一些提醒，这里是图书馆，要安静啊，这个就很好啊。包括博物馆，你去浏览一下滁州的一些历史文化呀。科技馆相对来说就更热闹，低龄段的小朋友啊，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妈妈牵着，一起去玩那些互动的一些场景，会非常好玩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给大家带来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继续再会了。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7月27号星期一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要和大家去关注一些

0: 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在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由市残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滁州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滁州成功举办。全市21名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台竞技，比拼风采。本次竞赛共设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三个组别，分为业务理论考核、情景展示两大核心竞赛环节。围绕竞赛残疾人就业服务核心业务，设置业务纠错、模拟直播、创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规划、诊断咨询、用人指导等多项实操场景，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政策理论功底、问题研判的处置能力以及沟通服务水平、个性化就业指导实战素养。竞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比赛过程当中，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在竞技比拼当中，切磋业务技艺，在交流探讨中互学互补，共同提升。选手们聚焦残疾人岗位适配、就业难题化解、个性化职业规划等基层真实的服务场景，结合岗位工作经验，精准研判问题，规范开展指导，耐心答疑解惑，充分展现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爱岗敬业、务实担当、勤学精进的优良职业风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经过激烈的角逐，明光市王梦涵、定远县金月如、天长市陈晨三位选手凭借着扎实的政策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稳定出色的临场发挥，分别荣获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的一等奖。天长市、明光市、定远县三支代表队凭借优秀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团队协作，分别荣获团体一等奖、团体二等奖、团体三等奖。本次竞赛有效检验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队伍建设成效，精准锤炼了基层工作人员实操服务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残疾人精准就业服务工作基础，营造了比学共进、实干担当的工作氛围，为今后市残联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人才支撑。

业主管部门拉网式排查，与社区网格地毯式走访，精准建立涵盖平台企业、网点、站点、从业人员以及党员信息的四本动态台账，全面掌握全区270家重点新业态企业、56名新兴领域党员底数，实施流动党员归缴计划，引导党员就近到社区报到，纳入属地管理，在吴越广场、紫金广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打造综合性党建示范点，选派37名党建指导员驻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教学模式上坚持线上加线下融合，线上依托微信群、南桥先锋公众号推送理论学习资料，线下利用工作间隙组织观看红色影片，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南桥区坚持需求导向，推行点餐加配餐定制化培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征集诉求，系统构建涵盖政策解读、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内容的课程菜单库。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定制化培训14场，覆盖党员群众200余人次。同时高标准建成暖心驿站、友好商圈等服务场景56个，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市场等资源，提供充电、饮水、休息等服务，并配备党建书籍，打造红色港湾。南桥区设立移动网格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等志愿服务岗位，组建黄旗市等志愿服务队3支，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发挥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利用随手拍小程序反馈市容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30余个，当好城市治理移动探头，建立服务积分、实物兑换、荣誉激励机制，将参与学习、志愿服务情况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工具，形成以服务换服务、以贡献促融入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0: 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1: 他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4: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的午间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信息，有行业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也有我们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就业的信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呢来关注更详细的内容。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下面我们来关注，我市着力破解行政复议工伤调解的难题。近年来，我市聚焦行政复议工伤认定领域的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构建标准化流程、实质化联动、长效化机制，将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效能，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解。着力推进标准化流程，明确受理、约谈、调解、结案、闭环管理机制，建立一案一档分类管理模式，以面对面加背靠背方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明确证据审查标准、赔偿计算方式、协议内容要素等，依据调解内容规范制作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今年一季度，通过标准化调解流程，工伤类行政复议案件调解成功率同比提高50%，平均结案时间缩短至30个工作日。紧扣实质化联动，构建人社部门加调解委员会加仲裁机构加复议机关联动机制，推动调解与仲裁衔接，对调解存在困难的案件及时引导进入仲裁程序，探索行政复议与调解联动，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今年一季度，全市通过联动机制成功调解工伤复议案件15件，占工伤案件的55.6%，有效避免了争议升级和成。

情绪空转。另一方面，注重健全长效化机制，在个案调解基础之上，建立典型案例定期报送制度，积极推动复议机构与法院开展同堂培训、专题座谈会，邀请法院、人社部门定期就工伤认定标准、赔偿计算、程序衔接等问题进行协商会商。去年以来，通过三加 N 方式召开联席会议十余次，有效提升了全市工伤争议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1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3: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7: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最后的半段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搭建便民求职场景，夜市招聘暖心开市。为落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深耕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就业服务品牌，日前全椒县人社局创新服务模式在全椒政务中心广场开展矩阵夜市招聘会全椒站活动。夜市招聘活动打破了传统日间招聘的模式，依托夜间休闲时段打造便民求职场景，有效解决群众求职务工没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让就业服务走进烟火市井，切实提升求职的便利性。优质岗位齐聚，精准适配求职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县域企业用工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现场汇聚安徽嘉莱顿、凯星科技等16家重点用工企业，涵盖机械制造、电子加工、家政服务等行业，释放普工、电工、技术员等250余个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薪资待遇透明，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现场精准对接，求职招聘氛围热烈。本次招聘会依托轻松热闹的夜市氛围，搭建线下平台，实现精准对接，让求职招聘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不少求职者趁着夜晚闲暇的时间前来逛岗咨询，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内容，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细致介绍，双向沟通高效顺畅。现场求职对接氛围十分热烈，同时现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针对群众的就业创业问题，
18: 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

0: 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

0: 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就算在政府梦内照进好友关系。
1: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2: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2: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杰。
1: 今天呢，算得上是一个小热天。
2: 对。
1: 可能会再持续热一阵子。
2: 那必须的，因为这个正处于大暑天哈。
1: 没错没错，对，最近这个天气当中，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2: 首先呢，来看到的是高温方面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其中呢，淮河以北、西部8个市县最高气温超过37度，最高呢是阜阳的38度。
1: 38度，
2: 是，
1: 天哪，
2: 还蛮热的哈。
1: 是是是，这不是蛮热的，已经是比较热了哈。
2: 热得不行了。
1: 是的，咱们滁州最近几天其实相对而言还行，最近几天温度还是还可以。今天阴天，27到33度，明天阴天，26到32度，后天阴天，25到33度，也就是后面几天，周四、周五、周六应该会达到最高温度35度的样子。
2: 但是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4到5号哈，4到5号全省的气温呢，高温会略有下降啊，
1: 是，
2: 所以也不用就是过于焦虑。
1: 它也只是个略有下降，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会热一阵子，
2: 热一阵就热一阵吧，
1: 就热一阵吧，
2: 热就过去了，
1: 就热吧热吧。
2: 对啊，
1: 反正大家就防暑防晒呗，对吧？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许巍
2: 带来的《曾经的你》。

0: 歌曲来自许巍《曾经的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非常经典啊。
1: 是啊，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呢也是一周的新的开始啊。
0: 没错，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
0: 来聊一聊曾经的你。
1: 哦，
0: 说有什么一些话想对曾经的自己说呢？
1: 哦哟喂，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的，
1: 想到什么说什么哈，
0: 都可以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0就可以找着我们啦。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1: 五月天所带来的好不好。

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好不好。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是什么话题呢？
0: 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或者说评价一下曾经的自己
1: 是什么样的。
0: 对，
1: 想要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现在和曾经差的大不大？
0: 基本上是有一些区别对吧？
1: 对，然后其实我就在想，哎，如果说跟自己曾经的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好呢？
0: 是的，
1: 少吃点个吧。
0: 这个吃起来容易，说下来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好吃的人还喜欢干嘛呢？就比如说，昨天在刷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明明都已经上火了，嘴巴疼得不行
0: 啊，
1: 但是呢硬忍着，干嘛去撸串？
0: 嗨，
1: 哎呀天哪，就是
0: 火上加火。
1: 对，享受那一时的快乐，然后呢，就是后面几天都会不快乐哈。
0: 是。继续分享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0就可以了。
0: 来自邓紫棋
1: 带来的《光年之外》。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得
6: 晚上好，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你好，我是天。
7: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6: 我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潇潇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落叶归根》。
7: 看到于一，他说，我想对小的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没啥好说的。
6: 那就别说了呗。
7: 对，那就对未来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吧。
6: 是的，是的，
7: 好不好？
6: 继续来看到小温说想要点播一首陈楚生的歌曲。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洛洛啊，他说想要对自己说，那会儿暑假怎么就觉得无聊呢？应该多玩一玩的，弥补一下现在的自己。
6: 是，这个确实是，总觉得以前没玩够。
7: 是啊。
6: 但是以前的时间有这么就也就这么多。
7: 那会儿可能会
6: 时间是有限的嘛，
7: 对，当下可能会觉得哎呦无聊无聊，天天挂在嘴边。
6: 是，
7: 但是当你真正的把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又会无比的想念哈。
6: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7: 来自于王力宏所带来的落叶归根。

0: 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阿英说想要点播一首《言不由衷》啊。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哎呦，这个天热死了。”确实哈，因为已经是到了大暑嘛，然后这么热的天，可能我们还要继续的待上一阵哈。
0: 是的。别着急别着急，反正
1: 忍一忍啊。
0: 对对对对对，过去一天是一天嘛。
1: 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最多也就到下周。下周的话基本上最高温度就来到了31-32度，虽然说就差那么2-3度哈，但是体感上真的不一样。
0: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陈楚生啊
1: 带来的《忘不了》。

0: 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忘不了》，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咯。
1: 西雨他说，我小的时候呢比较调皮，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想对自己说别那么调皮嘞。
0: 其实现在应该也蛮调皮的。
1: 讨厌，我其实 我觉得所谓的调皮不就是稍微的活泼一些吗？
0: 是，
1: 对吧？
0: 是，
1: 没什么大，
0: 没什么大不了啊。
1: 对呀。
0: 阿磊说想要点播一首阿杜的《离别》，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1: 谁的呢？
0: 陶喆，
1: 就是爱你。

0: 有请来自陶喆就是爱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1: 庄心妍所带来的好可惜。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1: 继续来看到小花说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歌。
0: 好的。
1: 继续看到默默说想要点播一首那些爱过的事。
0: 思雨他说你们吃过饭了吗？我现在在吃饭呢。
1: 吃吧吃吧吃吧。
0: 哎，多吃一些啊。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好妹妹队
0: 带来的风从海面吹过来。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是你听这个名字你就忍不住，
1: 是
0: 忍不住干嘛呢？
1: 啦啦啦！
0: 就夏天，你就受不了那种说啊去海边啊之类的话哈。
1: 是就想去嘛。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光良
0: 所带来的那些爱过的事。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你合照两通。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这里是好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贺说想要点播一首宽容。
1: 嗯，好的，继续的来关注到多，他说怎么说呢，小的时候和现在哈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吧。
0: 嗯嗯，可能没啥变吧。
1: 对，就是没变化就是最好的。
0: 光光说想要点播一首水木年华的《剑山》，咱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阿杜所带来的《离别》。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1: 是
0: 不知不觉这首歌都有20年。
1: 算了，别算了，
0: 好吓人哈、啊！
1: 时间很长，很漫长了啊。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哦，
0: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安晴，她说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不错啊，现在
0: 挺好，
1: 不错，对对
0: 自己，
1: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样是真的蛮不错的啊。
0: 是的，欢迎说想要点播一首离别开出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周深
1: 带来的云边的风筝。

0: 歌曲来自周深云边的风筝，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0: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议。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经营纪念币一套，其中精制纪念币1枚，银制纪念币5枚。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中国足协

0: 也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希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希奇正按照计划备战亚运会。
1: 北京时间7月22日，代表墨西哥参加6届世界杯的传奇门将奥乔亚宣布正式退役，为自己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画上句点。因为长相酷似中国演员吴镇宇，奥乔亚被中国球迷亲切地称为墨西哥吴镇宇。
0: 根据北青体育，为备战明年初的亚洲杯，国足将在9月底到10月初的国际比赛日窗口进行热身赛，对手已经大致确定，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4队，并没有美加墨世界杯大热门的佛得角队。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几个对手当中最具练兵价值的队伍。根据非法更新的男足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位列第91位，乌兹别克斯坦队位列第60位，佛得角队位列第64位。
1: 7月20日，谢霆锋发布讣告，宣布父亲谢贤离世。22日，刘嘉玲晒出昔日合照，发文悼念：“永远的四哥，您的一生如此风趣优雅，一丝不苟。谢谢您为我们、为香港电影留下最精彩的传奇，怀念你。”
0: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常见的4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高温天不开空调，瓜果蔬菜烂了一半切掉继续吃，经常吃隔夜菜，调料常温储存。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胡萝卜一开始并不是橘色的，而是黄色或者是紫色。17世纪，荷兰培育出了橘红、橘黄变异品种，橘红的口感差被淘汰，橘黄经过持续的选育，成为了如今的橘色胡萝卜。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7月22号，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过研究决定，从2026年的8月1号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已经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以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
1: 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截至到7月22日，安徽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
0: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今年1月到6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1: 近日，省直公积金分中心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缩期线上办理业务。
0: 安徽祁云山景区年度福利发布，2026年的8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3省居民免祁云山景区门票。
1: 近日，淮赴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
0: 7月21号，合肥市2026年度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市第5中学举行。今年合肥市共有15名学子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
1: 今年暑假，合肥工业学校招生录取实现历史性突破，3+4中本贯通分数线领跑全省，综合高中最低录取分数超出普通高中录取线72分，对口升学、3+2中高职贯通培养等各层次生源质量全面提升。
0: 最近，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唐磨村推出的双龙巡游加飞天鳌鱼夜游表演，灵动的鳌鱼灯腾空而起，气势恢宏的双龙上下舞动，一起欣赏啊。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0: 后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暑期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风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该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目前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已经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南博、苏博、大运河博物馆、徐州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因地制宜推出预约服务升级。
5: 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3000余辆国产汽车从太仓港驶向全球市场，出口量已经超过去年前三季度总和，平均每分钟就有2.5辆汽车从太仓港发往全球，汽车出口各项指标全面刷新历年的同期最高纪录。
4: 2023年8月，无锡的张某入职某公司，因为工作需要，他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与客户联络，逐渐积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张某离职时没有将工作微信号返还给公司，被起诉要求返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案涉的微信账号长期作为工作工具使用，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和财产性的权益，公司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劳动关系解除后，张某应该停止使用并配合交接。
5: 继续来关注长三角方面，近日在浙江绍兴，男孩在景区游玩嬉戏时不慎落水，一热心男子见状果断跳入水中施救，落水男孩成功的获救，为挺身而出的好心人点赞。
4: 接着来关注2025年，无锡女子张某和丈夫因为阳台堆放杂物等问题爆发了争吵，张某情绪失控，拿起2个头盔直接朝楼下的绿化带、小区道路抛掷，造成停在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和行车记录仪损毁。张某被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罪，考虑到他归案之后自愿认罪认罚，主动赔偿车主7500元，取得对方书面谅解。近日判决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5: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大暑节气之后，在天天有约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如何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哦。大暑时节调理脾胃，试试养生操也很不错哦。
1: 我们通过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改善脾胃。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是很有名的八丹锦里边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丹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来把我们的气机通畅起来。
2: 好，您教教我们。
1: 好，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简化版，大家可以做的就可以练。
2: 好，
1: 首先呢，两个脚你看平踏在地面上，与肩同宽，两个手啊可以成为掌，就放在我们两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要把你的神呀收回来。夏天不是都往外耗散吗？现在我们要神收回来，想着我们的全身，哎，微微的静上这么一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两个手，你看左手一个托穿举到头上，另一个手啊从体侧按到体侧去。对，这时候撑拔片刻，然后呢手再慢慢的收回来，右手再慢慢的回来带到腹前。这是左边，右边也是右托穿举起来。对，眼睛看前方，上托天
3: 是吧，
1: 下按 地。
2: 对，
1: 上边是什么脾气把它给引上去，下边的胃气把它降下去，脾升胃降，气机融合了，人的脾胃功能就会好。好，然后再落下来。好，
4: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

0: 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生活当中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科普的小常识来跟你去聊。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大暑几时节，我们调理脾胃，养生操要做起来，当然咯，还会学练哈字诀去什么，夏天最重要的是去心火。
1: 哈字诀
2: 怎么来，
3: 深吸一口气，
2: 手掌要朝下吗？
3: 呼气的时候手下按
2: 下来，
3: 吸气的时候呢是掌心向上，吸气呼。生活当中，哎，就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家里有养狗的这个朋友啊，到了这个
4: 我家养，我们家那个大金毛，到这个时间呢，早上让它跑，跟我跑两分钟，它就开始往那一坐，就
1: 他就在做哈字诀，
4: 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因为狗没有汗腺，它的汗排不出来。它的散热就是通过哈字诀来，
2: 所以这就是从生活当中观察提炼总结的这么一个功法。
3: 对，把热气散出去，那热气散出去，那暑天的这种烦躁啊，暑天的这种工作效率都下来了，或者是都不想干活，就想坐着待一会儿。其实呢，热气散掉了以后，心静了，那心静了以后呢，脑子清静，冷静下来了。那就开始呢，该干活干活，该工作工作。每次呢就做个三五次，一天呢找上三个时间，哎，特别是您觉得又烦又热的时候，一定要练一练。
1: 好。
5: 咱们特别推荐间歇性有氧运动哦，这个无论是在国内国外的指南上都有记载，而且特别有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分钟快，一分钟慢。我用一分钟的时间很快，让心率上去，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慢速运动，让心率再下来。这样间歇运动好处就是让心血管和呼吸机有快有慢的，那么它练习效果就会更好，而且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因为持续的高强度风险太高，低强度没有练习作用。可以就用家里一把稳固的椅子，您坐在椅子上之后呢，把脚分得和肩一样宽，脚尖正冲前，收回来一点点，手交叉在胸前，先移动重心，移动到双脚平均受力之后，抬起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刚才咱们股四头肌在用力了，然后保持住，比如保持10秒，可能有点抖了，正好再坐下来。来，
6: 我试试。
5: 您来试一下。
1: 安全啊，王师。
5: 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安全，因为最多也就是没坚持住，又坐回来。
1: 好，
5: 脚收回来，非常好。手臂前伸，先移动重心向前，然后大腿发力。好，膝盖一直保持与肩同宽和脚尖正冲前的方向，而且腰背要挺直，非常好，已经明显觉得开始有点抖了。然后保持住，我帮您数10秒，10、9、8、7、6、5、4、3、2，缓慢的移回重心坐下。好，是不是还是刚才咱们调整

0: 的时候，这个肌肉在用，
1: 还是这儿分心。
0: 而且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跌倒很多时候就是在起坐过程中发生的。
2: 真的，
0: 练习好这个动作，你能非常缓慢地控制起坐了，说明这个肌肉非常发达了。所以这个动作特别特别适合老年人练习。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在这个夏季，想要出去星火，最好的方式就是靠自己的心养。五个动作，手指的养心操，现在来告诉你。
1: 指尖儿，嗯，绕拇指，
2: 绕拇指，
1: 转手腕，
2: 转手腕，
1: 握松拳，
2: 握松拳，
1: 劳宫穴位点一点，
2: 哎，
1: 手部养心操，记心间。
2: 这几个动作您分别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带着我跟吴教授我们来练一练哈。
1: 把食指分开，
2: 嗯，
1: 食指相对，
2: 相对，
1: 哎，先这么碰，
2: 哎，
1: 10到20次，可以逐渐增加力量，这就是碰指尖，
2: 碰指尖，
1: 哎，下一个呢，我们可以把这手交叉，
2: 交叉，
1: 哎，大拇指在这绕，
2: 绕拇指，
1: 对，绕拇指，顺时针绕十圈，逆时针再绕十圈，
2: 哎，正反交替，
1: 这也就是活动了手部，下边逐渐加码。可以把这个手很自然的啊，你可以握紧也行，
2: 嗯，
1: 松握也行，
2: 嗯，
1: 转
2: 转手腕，
1: 对对对，一个方向转完之后反方向转十下，
2: 嗯
1: 啊，之后呢力量来了，握拳松拳，
2: 握松拳，
1: 握拳松拳，
2: 哎，
1: 最后把这都活动好了，
2: 嗯，
1: 我们最后一个呢要点点劳宫穴，
2: 劳宫穴
1: 呢，嗯，在我们掌横纹2-3指骨的中间，
2: 嗯，
1: 一般我们找呢就是你握拳之后呢中指所指的部位，
2: 嗯，
1: 哎，正好这个点，这个点找着以后呢，你可以用拇指去按一按揉它，
2: 嗯，
1: 3到5分钟，
2: 嗯，
1: 以酸麻胀痛为主按揉3到5分钟，
2: 哎，
1: 这样呢正好是一个循环，
2: 嗯，
1: 哎，一天呢做3到5个循环，这样呢就把手部也锻炼了，
2: 嗯，
1: 一个很好的很简单的中老年朋友的养心操。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说零基础的抗阻训练，防癌又增肌。原来抗阻运动能防癌，这是真的啊，比如说它可以干扰癌细胞的生长信号，激活免疫，改善代谢环境。晚饭后最好的耗糖运动就是零基础的没器械能练的深蹲，然后墙壁俯卧撑、臀桥，还有就是那些狗鸟式，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2: 听友小刘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在网络上啊看到一项研究，称抗阻运动有明显的防癌效果，他想问问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他还说我们家里啊也没有什么哑铃啊，没有器械，也不知道该怎么练，又怕练不好造成身体受伤，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适合我这种新手啊零基础人群的抗阻运动呢？那么到底什么是抗阻运动呢？抗阻运动真的有防癌的作用吗？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纪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纪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纪医生，刚才我们圈友提到的这项研究关于抗阻运动有防癌的效果，首先想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抗阻运动是怎么回事，真有这种防癌的效果吗？
3: 好的，抗阻运动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对抗阻力进行关节之间的活动。那么最简单的抗阻运动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提个哑铃或者是做推胸的动作，
2: 嗯，
3: 它主要是激活了肌肉的系统，并且释放出一系列称为肌因子的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呢它能够直接干扰癌细胞的生长信号，同时快速动员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所以从根本上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代谢环境。另外呢，通过增肌减脂能够平衡血糖，降低慢性炎症反应，能够消除利于癌症发生的土壤。所以单次有效的抗阻训练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充满这些有益的抗癌蛋白，迅速提升身体的抗癌防御状态。如果能够做到长期规律的坚持的话，比如说每个礼拜进行2次以上，就能够给这个防线提供一个持续的支持，不只是增加我们的体力，并且是在分子层面给我们身体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健康保护。
2: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确实需要进行一些日常的抗阻运动的训练。但是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提出问题了，有些人可能是新手，平常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训练，怕练错了练伤了，另外啊在家里也没有相关的器械，比如说没有哑铃，没有杠铃啊，也没有一些什么可以用我们来对抗的这样的一些重力的装置哈，那我们能不能使用家里的一些简单的设备，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物品来适当的做一做有效的抗阻运动呢？
3: 是的，当然可以。抗阻运动呢其实就是克服阻力，那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安全便捷又且有效的天然的器械，不需要其他额外的器械，
2: 嗯，
3: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深蹲能够全面强化我们的下肢和臀部的力量，
2: 嗯嗯，
3: 柜姿或者是墙壁的俯卧撑，能够比较相对平和的去增加我们肩部、胸部还有上臂后方的肌肉力量。
2: 嗯，
3: 还有臀桥也非常有助于像我们上班族久坐之后无力的臀部。对于狗鸟式，狗鸟式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狗鸟式可以通过不断交换我们伸展上肢和下肢的肢体，能够非常好的锻炼深层的核心力量和平衡能力。
2: 所以其实不用过多的器械哈，就要靠我们自己身体的重力跟它来对抗，就能达到一定的训练啊。这些训练比较安全吗？因为有些新手可能会担心，万一练不好，我扭着了拉伤了怎么办？
3: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需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缓慢而多次重复，所以我们的自身重量作为负荷当然是非常安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然的模式，它的受伤风险比较低，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能够精准的覆盖到我们的下肢、臀部、肩上部、肩背部，还有是核心肌群等几个大肌群，非常适合初学者用来建立最初的一个肌肉力量。
2: 另外就

0: 就关于我们训练的强度和频次，我记得您刚才好像提了一下，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要练上两次，是吧？会不会太少了？要不要增加一些数量？另外就是我们的强度，每次练我们要练多长时间，练多少次？
1: 您说对了，我们在做抗阻运动的时候，首先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运动的规律和适度。首先我们不建议对肌群进行过高强度或过高频率的训练，一般来说每周进行两次，中间需要间隔48小时以上来让肌肉的一个运动之后的恢复。而且呢，每次的强度应该是能够标准的做完每组8到12个动作，并且呢，在最后几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虽然可能会肌肉有点酸痛，但是动作并不会变形。这样的一个刺激呢，才是有效促进肌力增长的一个动作。至于刚才说的每次15到20分钟这样的安排，对很多新手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一个起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专注于几个相对比较少的动作，比如说深蹲练下肢，俯卧撑练肩部胸部的力量，可以保证我们动作的质量和强度，身体就会给出一个积极的反应。所以持之以恒，不断累积，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肌因子分泌，积累出显著的效果来。
2: 毫无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
3: 泡糖运动，也就是零基础的，对，也就是我们的这叫抗阻训练，防癌又增肌。你看，没有什么器械的，没器械，深蹲你会蹲吧？墙壁俯卧撑，就是墙壁俯卧撑，就是很简单，你把那个你在地上做的，把它手撑的墙去做这种俯卧撑，很有效果。像我没事的时候，我也没啥器械，就练练背啊，还有狗仰式，安全不伤身。其实，在生活中有许多许多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啊。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突然跟大家讲绕了一下嘴，是的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欣欣。所以我想提醒你啊，如果是你最近感觉上秤自己瘦了，体重降了，不代表你真的瘦。你以为的减肥实际上都错了，出汗不等于燃脂，关键要看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体重下降不等于瘦，要关注腰围和体脂率。还有，不要用水果来代替正餐减肥，水果果糖含量高，饱腹感差，当饭吃热量容易超标。不要喝无糖饮料，坚持多喝白开水。不要熬夜，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这每周2天少吃，坚持1个月你是可以瘦到啊，宝子们，真的，你坚持一点，坚持一点，你真的是可以瘦到1个月瘦5斤不是问题哦。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

底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一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27到28号，我省的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淮河以北和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呢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至8月2号，我省受副高的控制，全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我省还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今天至30号，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31号到8月3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到5号，全省的高温呢会略有下降。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啊。
1: 那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温度在27度。
0: 本周三的话呢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那么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呢，这样的一个晴热高温天气基本上要维持到下周，下周四五的样子。
1: 对，
0: 就反正这也正常，因为毕竟这是在大暑内哈。
1: 是的，那所以呢这两天出门的小伙伴呢，就是你的雨具也要给他准备好，防晒措施呢咱也要做好。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my breath。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葡萄。其实呢，夏天水果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然后我们每次进水果店，其实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很纠结。哎，这个也想吃一吃，那个也想买一买哈。
1: 但是有时候在你挑葡萄的时候，就会眼花缭乱。我到底应该挑哪一种葡萄？哪一种葡萄到底好吃呢？
0: 好多种，好多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最多就是紫葡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就是那种，就是最老式的。
1: 然后现在就各种，然后又出来那个青的葡萄，绿色的葡萄。
0: 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会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是乒乓葡萄？

0: 但是有时候你这个洞洞鞋，特别在上下这个电自动扶梯的时候，它真的很危险。
1: 嗯，
0: 一起来听听看。
2: 所谓洞洞鞋是一种由泡沫树脂制成的鞋子，轻便、防水、清洗方便。鞋面布满一排排圆形或椭圆形小孔，不仅透气，还能安装各种装饰扣。鞋底较厚，脚感柔软舒适。常见的款式多为拖鞋式，同时也衍生出凉鞋、包头鞋等多种变化。因其鞋身布满小洞，人们便形象地称其为洞洞鞋。五颜六色的洞洞鞋因造型新颖、轻便舒适，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消防员专门进行了试验。在实验中，消防员将一只灰色洞洞鞋紧贴在扶梯侧面，可以清晰看到鞋子与扶梯侧边之间发生了强烈摩擦。
3: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手上这只洞洞鞋，我现在呢把它碰触到自动扶梯边上的挡板，刚一碰触到这个边上的时候呢，就发现它已经被瞬间的被往后拉扯，然后向这个台阶中间这个缝隙卷。还好我这个手呢是把它给拉出来，如果说是没有如果说像我们这个脚的话，那么它呢肯定行动不是很方便，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它拉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卷入自动扶梯的台阶还有挡板之间那个缝隙里面，那么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
2: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几乎是一瞬间，这双洞洞鞋就被扶梯侧边的缝隙吸了进去，且扶梯没有自动暂停。
3: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手上的这只洞洞鞋呢，就是我们电梯的维保人员刚刚啊从电梯里面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被电梯分割成了两部分。那么这样的情况来看，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刚才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呢，只是轻轻的去碰触了一下电梯边上的护板，那么洞洞鞋呢是瞬间的被卷到了台阶还有护板之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坏。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的脚刚好是穿着这只洞洞鞋，然后去碰到了旁边的这个护板，那后果呢肯定也是非常严重，不堪设想的。
2: 那么洞洞鞋为什么会容易被卷入电梯缝隙里呢？消防员告诉我们，这是由于鞋子的材质较软，易变形，与扶梯之间产生的摩擦力较大。
3: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只洞洞鞋呢，其实它比较有特点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鞋身是相对比较柔软的。大家看到，只要轻轻的一挤压，用手去捏，那它们的形状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鞋头的部分，还整个鞋身呢，它都是跟我们普通鞋子来说是一种向外扩展。它的鞋头也比较大啊，鞋身呢也比较宽，所以呢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它会更加容易的被靠近这个电梯台阶啊一些边缘的位置。
2: 洞洞鞋与扶梯舒适板之间产生摩擦后，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等危险。因此喜爱穿洞洞鞋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格外注意安全。
3: 刚才我们用这只洞洞鞋的模拟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上下自动扶梯的时候呢走了神没有及时的从自动扶梯上台阶下来。刚才呢是这只洞洞鞋被舒适板被卡了一下。我们看到这边呢是有几道划痕，但是我们把这只洞洞鞋其实拿下来，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看一下，它并不是几道划痕，而是已经这只洞洞鞋啊被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几乎呢就已经是把这个鞋底给划穿开了。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可以看到我的手指，从里面可以看到。如果说是我们的脚啊刚好是被踩到里面的话，那么没有及时的从这个自动扶梯上下来，那么可能脚这个底部啊就会出现被划伤的情况。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穿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啊。但是也不是说啊这个穿着洞洞鞋就一定不能乘坐自动扶梯啊，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如果是小孩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给交代好，尤其在上下扶梯的时候啊要及时的上下啊。另外一个呢，不要把脚啊碰触到自动扶梯边缘挡板的位置。还有一个呢，我们在乘坐自动扶梯啊，尤其穿洞洞鞋的时候，尽量呢要把我们整个鞋身啊放在黄色安全线以内，然后呢进行规范文明的乘坐自动扶梯。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如果咱们

0: 要去这个做自动扶梯的，对不对？嗯、咱们就规避一下，不穿这个洞洞鞋了，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那关注了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吃什么呢？
1: 今天呢，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尝一尝火爆牛肉啊，吃一点牛肉这个天。
0: 哦，来听听看牛肉是怎么做会更好吃呢？
2: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火爆牛肉。
3: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牛肉400克，牛肉的部位叫做黄瓜条，切成硬币般的厚度，400克等于常规的8两。黄瓜条部位的特点是不论切丝切片都不容易散，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好，玩乐反斗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么热的高温天气，我们可以到哪一些城市去感受一下这种凉爽的氛围呢？
1: 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啊，那它呢也是中国的凉都，夏天平均温度呢就是19度出头左右啊，那晚上睡觉呢还得盖着薄被子，空调在这里啊是根本卖不动的，也用不上的啊。
0: 是哈，那乌门大草原呢，云海翻滚，牛羊呢慢悠悠的吃草，你骑着马往坡上一站啊，风呢大的都能够把所有的烦心事都刮跑。这个你去过六盘水吗？
1: 当然没有，
0: 我也没去过哈。真的像他说的这样吗？就让人有一种好想去啊，心旷神怡的感觉。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这两天就去了六盘水，他说那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快。
0: 哦，羡慕羡慕。就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特别怕热的，对不对？然后呢，想要去凉快凉快的话，那就可以过去玩一玩，而且那边的景色也特别的美哈。
1: 是的，那如果你到了六盘水呢，可以逛一逛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城古镇、梅花山索道，看看云海，那乌马大草原，还有呢百草坪等看日落。
0: 是哈，那么还可以呢，在这个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野玉海去做旋转的螺旋的小火车。那这个螺旋小火车听起来还挺好玩的哈。
1: 对，那美食呢也有很多，水城羊肉粉、水城烙锅，以及呢盘线火腿、荷叶糯米鸡。
0: 是哈，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接下来呢我们到承德，这儿呢夏天的温度基本上在22度左右啊，走进呢这个避暑山庄。其实我们对承德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印象，历史书上提过，
1: 对
0: 对吧，
1: 历史书上提过，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
0: 对，皇上就会到那边
1: 去避暑，
0: 承德避暑山庄啊。
1: 对，
0: 是。那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呢到避暑山庄逛一逛，烟雨楼走一走，外八庙，还有呢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夜游元宝街，
1: 还有呢就是可以逛一逛呢新垂峰森林公园，在这里呢可以徒步吸一吸那里的氧气，还有呢普宁寺祈福、承德博物馆，同时呢也可以看一看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还蛮想去感受一下的啊。那我们还可以到坝上草原，或者呢是这个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去逛一逛啊。那到了这里我们的美食当然也不可少，
1: 平泉羊汤、玉土荷叶鸡，以及呢驴打滚、改刀肉、荞面，
0: 这个都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哈。好，我们继续到这里，这里可能离我们有点远啊。
1: 这个地方有一点远，
0: 对，
1: 就是适合你，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要有半个月的时间到这边去玩。
0: 内蒙古的阿尔山，你看这个我们就是还蛮小众的哈，我们很少会去在节目当中，好像这是第一次提到它。
1: 对，
0: 我们可以呢到这个阿尔五里泉去接一接冷泉水，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去逛一逛，那以及呢这个驼峰岭天池去徒步走一走，大峡谷的去看一下火山的地貌。
1: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杜鹃湖发一发呆，然后呢在不动河玩玩水，然后顺便呢看一个日落，还有呢白狼镇、白狼峰看一看林海。
0: 对，那美食可以去吃手把肉，喝一喝蒙古奶茶、烤羊排、阿尔山山野菜，以及蘑菇炖小鸡，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香。
1: 对，应该会很好吃，而且那边的风景就是看这个图片上真的就是感觉你到了这个国外的感觉。
0: 网友不是说了吗，说为什么推荐这里，就是22度的北欧童话，晚上你可以肉眼去看到星空的银河，真的太美了。
1: 那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黑龙江的
0: 那还可以到这个黑龙江的伊春哈，小兴安岭的深处藏着这座森林里的家。
1: 是的，
0: 夏天温度呢就在21-22度啊。嗯，那么满眼呢全是绿，那种能够洗眼睛的墨绿啊，武英国家森林公园里几十米高的这个红松遮天蔽日，走一圈下来呢感觉肺都干净了啊。凉快人少景美，真的特别的推荐啊。那到了这里呢，我们可以啊去武英国家森林公园走一走。
1: 是的，还有呢林间徒步去吸吸氧，以及呢蓝莓采摘园、伊春恐龙博物馆，还有呢金山鹿苑都可以去逛一逛，美食也有很多，
0: 铁锅炖大鹅啊，山野菜包子，
1: 还有蓝莓，以及呢林蛙炖土豆、朝鲜的面，
0: 哎，这些呢都推荐给大家啊。但是这个地方同样的也是离我们比较远，所以小伙伴如果想要过去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时间上面一定是要非常充足的。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很酷的歌曲，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收集下来就是一个很酷的歌单。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那些很酷的歌单，也有可能很多歌曲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理想三旬，有可能听到前面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他副歌响起，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Eason 所带来的《你给我听好》。

听名字感觉就很酷的歌，来自 Eason 陈雪，你给我听好。继续分享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蔡明佑，来自房东的猫的演绎，我可以。

前面跟大家推荐了一首陈鸿宇的歌，我觉得隔壁老樊跟陈鸿宇有一些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能创作，而且歌曲非常之走心。来自隔壁老樊的歌《晚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打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那些非常酷的歌曲，有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名字就很酷啊，想到也会觉得很酷啊，名字叫做《暑假》。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暑假的氛围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好妹妹暑假分享今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如果说你觉得你听了很多梁静茹的歌，那你试试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呢？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

0: 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我痛痛痛痛的，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关注到天气情况。根据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29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这两天滁州都是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有可能上午大晴天，中午就开始阴云密布，晚上开始下雨了啊！所以说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啊？一个是《功夫女足》，还有一个就是《八仙》。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面走边意犹未尽的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影院负责人介绍，影院六个厅，一半的厅全部都是《八仙》这部影片。国产动画整体制作水平大幅提升，不再只是和低幼年龄，而是全年龄段的适配哦。
1: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2: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3: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

0: 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1: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2: 第一次我看的那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3: 像我们影院的话，六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1: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4: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5: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1: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荧幕角色。
6: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7: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1: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8: 是的，之前在固有的印象里面就觉得动画片肯定是给小孩看的，直到有一年过年，然后我带着我们家的那个侄子去看了好像是白蛇传，是青蛇缘起还是什么，就是白蛇那个系列嘛，还有熊出没。一听哎，这不是动画片吗？然后我说行吧，带你动画片看就看吧。又看了之后觉得哇，真好看，我看的比他还入迷。真的，现在国产动画整体制作水平是大幅提升了，特效啊，包括就是哪吒，对，哪吒，你看那个特效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已经是全年龄段的适配了。夏日，时令水果迎来了销售旺季，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榴莲更加的新鲜，价格更亲民，背后的冷链接力也在发生新的变化。生鲜果品极易因为温差变质，眼下呢，进口的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了新的国际冷链班列，进入了销售旺季。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加密到每天6列左右，通关时间不断提速。国铁昆明局对外合作部副主任表示，进口水果整体的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5天压缩至现在最快的20小时就可以通关了。
9: 炎炎夏。

可能是视频出了一点小问题啊。总而言之，现在我们能够更快的、更加的便捷的吃到一些新鲜的时令果蔬，包括进口的啊，这个水果，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水果店里面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包括也可以以更加平民的价格去购买到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运输啊越来越快捷啊，也是越来越高端了，能够保持水果整体的一个新鲜。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成为越来越

0: 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1: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2: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3: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1: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2: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一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4: 第一次就是
1: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七分靠吃，三分靠练。
2: 江一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5: 3、2、1 ，Go！
6: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2: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6: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1: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7: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
1: 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8: 哎，这个倒是非常的智能化啊，对于我这种平时也喜欢去锻炼锻炼的人来说，哎，特别的方便，尤其是需要减肥的啊，减肥我们就是要找这个热量差嘛，它可以通过图片来识别你这一顿这个午餐或者晚餐吃的东西它的热量是多少，你去找一个热量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清晰的知道今天自己到底有没有吃多。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陈势安的《天后》。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

0: 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年来呢，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
1: 是的，这类服务往往是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0: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我们来听一听。
2: 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3: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2: 平平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3: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2: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3: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

0: 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3: 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1: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4: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浪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
4: 浪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4: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是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4: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她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她觉得很恐怖。
3: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5: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6: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5: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

0: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我经常也在抖音上能刷到很多有关于情感方面的一些主播啊，我看的还挺起劲儿的啊，之前看的挺起劲儿的，然后后来看到他卖课了，然后就没有去再关注到了。
1: 是的，我跟你说，这情感主播有段时间我化妆必听，化妆不听，现在听烦了，但故事也大差不差，但每天有一些新鲜的，就是那些东西买的课我也买了。
0: 你也买课？
1: 那个课他买的不算贵，然后他那个课还好，就跟你说怎么样调整自己心态的嘛。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捞偏门的课，对吧？
0: 有用不？
1: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上当受骗的，有用没用？你觉得有用就有用，真的。像我们

0: 我觉得没啥用。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吧。这个我是在星期五晚上看的。
1: 怎么样？
0: 我说实话，星期六我看的是《功夫》，《功夫女足》。就是完全就致敬周星驰嘛，因为上面用女孩子的角度去把周星驰那个台词拿出来说，但是《八仙》真的很好看。
1: 是吧，
0: 真的很好看，
1: 没来得及去看呢。像今年暑期档国产电影动画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那么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
0: 是的，铁拐李、提葫芦、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植荷花、吕洞宾唱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剑桥等
1: 栈桥、
0: 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为了热门打卡点位。
2: 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3: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植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4: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了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3: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5: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6: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啊，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也好了很多。
3: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7: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8: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3: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9: 通过八仙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新书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近日啊，央视出了一起男子出借手机卡一小时赚50，还拉朋友一起的这种电信诈骗、啊。
1: 是的，手机电脑互联功能被电诈分子盯上了。曾某表示，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他人用于向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就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交给了方某。
0: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了。根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了困难，于是要找兼职，兼一份外快补贴家用。而方某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的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这个催收短信，不违法的。
1: 是的，方某一定觉得这份兼职还挺简单的，不需要在自己付费时费力，只要去出借手机号卡就能够轻松赚取每个小时，天哪，每个小时50块钱，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哦，
0: 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随后呢，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

0: 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1: 今年三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2: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1: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2: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1: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3: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4: 这个方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让曹某办好手机卡交给他呢？
1: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5: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1: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诈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远在境外的电诈人员是如何利用境内的手机卡实现诈骗短信发送的呢？记者在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请技术专家进行了演示。
1: 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6: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
7: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短信的发送，它对网络有要求吗？
6: 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全发。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U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

0: 行业持续打击治理猫池设备，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1: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带来的电诈行为，目前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联动相关企业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防范治理。
2: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诈骗套路，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呢还联动相关企业，针对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进行了优化升级，将短信功能限定于进场的使用场景，比如限定在同一个 WiFi 下或者使用蓝牙这种近距离链接，及时的斩断诈骗链路。
3: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也不要因短信内容产生恐慌，避免被诈骗分子引入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0: 群众收到任何陌生短信，无论号码是否为境内号码，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咨询。

0: 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啊，不禁就让人觉得心惊胆战。现在什么电诈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无形当中成为了电诈分子的工具人，你自己都不知道。
1: 没错，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自己注意的一些地方，就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卡就是、而且我就刚刚有一个疑问，就是实名自己的手机卡可以办五张卡吗？
0: 可以，可以办那么多的手机卡，就很多人。之前我也遇到过，说借用我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办这个手机卡，然后给我一定的报酬什么之类的。我说啊，这也能赚钱吗？他说可以，但是我没有去办，因为我总觉得就是用我自己身份证去办的一些东西，包括开户啊什么的，都是跟我本人密切相关的。万一出了什么事儿，那肯定第一时间直接的就肯定是找到我。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东西的安全隐患还挺大的啊。
0: 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去涉险干这类就是借这个身份证办卡的事情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0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时，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近日呢，我们看到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塞在了车窗，夹在了雨刮器下。
1: 是的，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块。
0: 妈呀！高利贷，高利贷也有点狠啊。
1: 嗯，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10几万，
0: 仍然还不清。
1: 妈呀、
0: 我们来听一听啊、
2: 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3: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儿，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4: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0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啊，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痛哭。
2: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4: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5: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2: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6: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

0: 时，他的车在那停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1: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2: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这个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啊，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2: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1: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0: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3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2: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3: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4: 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去借这种黑网贷啊，这种都是高额常支付高额的利息啊什么的，有可能你还把人给打进去。
5: 是的，有时候小小的一个广告就可能断送你整个人生的一个幸福啊。
4: 近日呢，根据义乌海关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量达到了21.4亿元，
5: 是
4: 同比增长了20.4%。
5: 今年义乌海外的节庆用品从静态装饰向动态交互升级，经营户通过加入了电动装置、音乐、灯光和声控感应等功能，让传统摆件动起来，增强产品的互动性哦。
4: 伊拉克采购商说，我每年都要换新款，必须新的货、新的想法，是新款我就买。
6: 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海外节庆用品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一批一批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
7: 下午2点，在义乌国际商贸

0: 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三家店铺里采购了40多种节庆用品。
1: 去年我采购了10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15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0: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3、4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进入7月，海外节庆用品采购逐步进入收尾阶段，现货和快速交付成为不少采购商关注的重点。
2: 我们的话，年后4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7、8、9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9月份。
0: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3: 是的啊，这个义乌这个圣诞用品也是开始火爆起来了啊！这距离圣诞节还有好长时间呢啊！国外的这些采购商已经开始过来采购这个义乌那个圣诞节的一些用品了。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视频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圣诞相关的一些，比如圣诞树啊、装饰啊、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啊都有。义乌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亚洲最大小商品开发市场，我曾经去过一次，但是那个是因为工作去的。但是我真的遗憾的一点是我没有去逛那个小商品市场，我觉得真的应该很好逛吧，逛不完，真的逛不完啊！有空的话也是想要去义乌长长见识的。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周一哦，我们明天星期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4: 拜拜
3: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17: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9: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8: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0: 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3: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3: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5: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6: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7: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0: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8: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 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军备突破防线制的动向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军事占领，人员伤亡。 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因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 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 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0: 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
2: 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 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

0: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狗，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滁州大地层峦叠翠。今年以来，全市林业系统以青山为卷，汉水为墨，在万亩新绿间书写生态题志，在药香林下勾勒产业心灵，在集体林地中落笔改革利民。扩绿、兴绿、护绿的三重奏，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协奏曲，正在皖东大地上澎湃奏响。今年上半年，我市精准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1.08万亩，森林抚育32万亩，退化林修复和封山育林同步展开。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全面开工，6400万元专项资金拨付下达，为绿化工程注入强劲动力。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不减，清风行动雷霆出击，检查场所3028处，清除鸟网26张，新增野生动物繁育机构7家，45万元保护资金落地，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实现全域覆盖，与淮安宿迁携手建立淮河下游候鸟迁徙通道协同保护机制，区域联管联建格局初步形成。湿地图斑核查、自然保护地遥感点位核查全部完成，57个涉林问题实现闭环整改。林木两种繁育传来喜讯，绿图速生丰产林已发展470余亩。滁州正与山东曹县洽谈合作，拟打造滁州种植、曹县加工产业协同新模式。更令人瞩目的是，千年欧美保护性繁育取得突破。与南京农业大学滁州学院携手开展母猪溯源分子鉴定及组培繁育技术研究，成功繁育无菌苗50余株，申报发明专利1项，古老树种焕发新生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拓宽。投资184万元改造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投入使用，黄甫山国有林场跻身首批长三角自然教育合作机制成员单位，森林康养加科普研学品牌越擦越亮。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集聚区建设稳步推进，13家企业已入驻，林业产业发展版图不断拓展。改革是林业发展的关键一招，我市坚持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全力打造改革示范区滁州样板。淮河中游江淮分水岭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北纬30度古树公园群建设、狼牙山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等项目成功列入省级15/5林业保护发展规划，市级规划编制工作也顺利完成，发展蓝图更加清晰。要素保障为发展护航，引江入滁供水保障项目632.9亩林地使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滁州市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工作方案印发实施，36宗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及时完成审核审批，面积107.4公顷。15/5期间，森林采伐限额严格落实，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修订工作有序开展，林业治理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之前的成绩单已经写在青山绿水间，接下来的新考卷正徐徐展开。滁州林业正持续锚定提质兴业利民目标，守牢生态底线，激活产业引擎，释放改革红利，在江淮分水岭上续写更多点绿成金的故事，让绿水青山成为现代化新滁州最动人的底色。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带动全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质、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班子成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有关内容。会议邀请了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叶教正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及重大意义等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胡春华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在深学上做示范，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以上率下学，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细务上下功夫，深刻理解14个坚持科学内涵、党的自我革命重大论断和两个结合科学方法，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守正创新，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行稳致远。要在笃行上求实效，找准党建工作与中心大局的契合点，坚持抓党建促发展、优环境，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等工作，扎实推进省30项民生实事，视实践为民实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把学习贯彻成效转化为谋发展、解难题、创实际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3号到24号，全省侨胞之家建设提质增效及侨爱志愿服务提质现场交流活动在滁举行。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汪苗出席现场交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尹春华致辞，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军主持。会议宣读了关于确认安徽省第8批侨胞之家的通知，关于确认安徽省侨联第5批星级侨胞之家的通知，并为侨胞之家集中授牌，6家单位做经验。

交流发言。王汪淼指出，要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凝聚侨心，发挥侨力，扎实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规范建设强基础、精准服务、暖侨心，打造品牌树特色，把侨胞之家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温馨家园。要建强专业化志愿队伍，优化志愿服务内容，把侨爱志愿打造成为侨界服务社会的金色名片。要推动侨胞之家阵地建设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不断提升侨联工作质效。尹春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恳请省侨联在资源对接、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滁州更多的支持和指导，期待各地侨联加强联动，分享经验，共同助力全省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高校侨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更多海外人才和创新资源引荐到滁州，希望全市侨联工作者凝心聚力，同向而行，夯实侨胞之家建设根基，擦亮侨爱志愿服务品牌。活动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南桥区永乐社区侨胞之家规范化建设、滁州学院侨留联侨爱志愿服务项目，举办了侨界大讲堂，并就侨胞之家工作开展业务培训。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预计29号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你说工装不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专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音乐，让你能够感受到人生是旷野，自由在风里。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岔路都是星辰指引的方向。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伍思凯，名字叫做《你爱谁》，是由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以伍氏情歌风格为特色，那作品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流畅的旋律设计，成为了伍思凯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你爱谁以待客传情为创作理念，融合了伍思凯标志性的抒情风格与流行编曲，也展现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特征。

1998年，黎明发行了粤语流行 EP《我这样爱你》，包括其中。这一张 EP 是黎明转投索尼音乐后的首张作品，收录了6首歌，包括《心在跳》《爱你不爱你》等，旨在践行其离开宝丽金时不做一哥，只要好歌的转型理念。整张 EP 是以同名抒情主打歌为核心，运用了统一旋律风格诠释情感主题，制作精良。其中《我这样爱你》在1998年包揽了10大劲歌金曲金奖、10大中文金曲奖等多个奖项。

1998年，熊天平发行专辑《最后还是会》，袁惟仁作词作曲，推出一首歌《难说》，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无奈，也表达了恋人间因为难以言说的误会而错失幸福的遗憾。《难说》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舒缓而深情，熊天平的嗓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层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分享一首来自杨千嬅的粤语歌曲，在2001年发行《野孩子》，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黄伟文与杨千嬅是好朋友，他在杨千嬅涉足电影圈期间为其创作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描绘了一位女生在爱情中的坚韧与抉择，她拒绝在消耗自我的情感当中沉沦，选择坚守自我，成为了他人眼中的野孩子。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优美动人，也展现了杨千嬅独特的音乐风格。杨千嬅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
2: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随爱到时一时虚荣，不等。

2011年，中国摇滚乐队嘎啦乐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北戴河之歌》，是由主唱苏朵创作词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专辑《追梦赤子心》当中。歌曲创作于乐队探索音乐风格的阶段，延续了其青春张扬的特质，后成为了2023年电影《深海》的插曲。歌曲以轻快的旋律，以浪漫的意象勾勒恋人远行的画面，传递对自由的向往，也延续了乐队直白诙谐的语言风格与乐观的基调。

2015年何炅和好妹妹乐队吴梦之合作推出了歌曲《另一个自己》，作为电影《栀子花开》的暖心推广曲。这首歌创作于何炅跨界指导电影期间，融入了其41岁时对青春与成长的感悟，以音乐的形式传递坚持追梦的积极态度。歌曲以四季更迭与时空交错的意象展开，通过遇见另一个自己的抒情主线，探讨成长过程中自我对话与情感和解的主题。歌词运用栀子的香气、百褶裙等具体的具象符号，勾连起青春记忆，配合着轻柔旋律与温润的声线，也形成了温暖治愈的音乐。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歌曲《与爱》，这是她所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于她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她认为女生在雨天谈恋爱更有撒娇的理由，许多美好回忆和心碎失恋都发生在下雨天，因此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融入歌词当中。这是一首英式摇滚情歌，展现了他在摇滚情歌方面的唱功和情感表现。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歌手隔壁老樊，由他本人作词作曲，2019年发行，收录在专辑《我曾》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的是人生中的无力感和情感困境，表达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深刻思考，反映了人们在平凡生活中的无奈和对真挚情感的渴望，是一首深刻反映人生和情感的流行歌曲，凭借其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以为
1: 给一个机会，我就算在风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到最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从胸口到全身。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偷钥匙点，偷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你，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老师，
1: 吴克群还在睡觉。
2: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万历48年3月，明神宗朱翊钧终于一病不起。在这一年的7月21日，神宗皇帝终于在洪德殿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继位的皇帝就是那位明光宗朱常洛，这是明朝历史上第14个皇帝，他是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明光宗朱常洛出生在万历10年，他的生母王宫妃原先呢是皇太后的宫女儿，这王氏宫女怎么会成为皇帝的妃子呢？说来都是巧合。有一次啊，神宗皇帝去慈宁宫探望母后，找水洗手，就是这位王宫女儿给端着盆，就这么端盆让她一洗手，一对眼儿，神宗皇帝看着她呢，私下里就宠幸了王氏，而且赏了她一副首饰。所以啊，这位光宗皇帝朱常洛的身世跟他父亲神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父亲偶然临幸宫女而产生的生命。不过虽然都是偶有临幸，但是对结果

两位皇帝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神宗的父亲明穆宗对自己临幸的宫女儿还是很负责任的，明神宗呢就跟他爸爸态度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跟一名宫女儿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一直是秘而不宣呢。过了一段时间后，这身孕显出来了，怀胎十月瓜熟自落呀，这王室越来越显活，谁也拦不住啊。这神宗皇帝老觉得脸上羞不大眼的，臊得红。可是细心的皇太后发现了，皇太后可以说是盼孙心切呀，把神宗皇帝找来问起了这件事儿。我身边这宫女儿怎么会怀了孕，在我眼皮底下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这一问像那一般的就说了不就完了吗？神宗皇帝态度十分冷漠，我不曾临幸过他，他不承认。太后这才明白，感情自己这位当皇帝的儿子根本就没把自己的宫女儿跟自己的孙子放在心上，好生气。可生气他也是皇帝啊，哎，无奈之下吩咐人去找记录。记录啊，那皇帝起居都得详细的记录在案呢、啊、哪天早上吃什么早点了，晚上几点睡的，穿的什么衣裳，接见的谁谁谁，这有详细记载啊。包括皇帝什么时候跟哪个妃子同房，这都有记录。把这档案找出来一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皇帝赐给王室宫女什么东西，这些都在起居注里边有详尽的记述啊，当面对一对吧。再看这神宗皇帝腾的一下脸红了，耳朵有点紫，红大劲儿了，是无话可说呀，这才认下了还未出世的孩子。按照太后旨意，先将这宫女王氏封为才人，数月之后封为宫妃，这就是朱常洛的母亲王宫妃。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他始终也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这位皇家长子居住在一座类似于冷宫的别院中。类似于冷宫啊，反正皇帝不老去的，你说冷不冷吧。当时明神宗已经有了王皇后跟刘妃了，但是皇后跟他宠爱的这位刘妃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之后就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呢、啊、这储君是一国的根本，太子一立就可以杜绝旁人对皇位的观察，寄予暗中的算计，所以这太子很重要。朱常洛这么一出生，皇太后跟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的问题。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应该是这朱常洛的了，但是神宗皇帝还是借口皇后年轻，说不定还能生一个嫡皇子来，始终啊就不愿意立这朱常洛为太子。事实上呢，神宗皇帝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有身世的因素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在万历十四年，这一年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啊，把郑贵妃的儿子封为福王，这福王朱常洵简直就成他的掌上明珠了，所以就有废长而立爱的想法。废长就违背了古制，他先册封正式为贵妃，但是却没有册封朱常洛的母亲王氏，王氏是宫妃，他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什么意思？现在不有仨儿子吗？意欲将三个儿子同时封王，由此来降低皇长子的地位，但都被朝臣拦阻，没有成功啊。在朱常洛
跟朱长洵两个人之间要择一而立，这一问题上神宗皇帝拖延了十好几年呢，直到万历29年，在朝臣极力的争取下，加上皇太后的压力，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件事儿咱们上文书提过，叫国本之争吗？朱常洛当上太子之后，朝内党争跟宫规里的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啊。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是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案之一停机案，紧接着这大案相随啊，这一切都是作为新皇帝朱常洛不曾想到的。您想，他父亲神宗7月21日归天了，8月初一朱常洛即位，改元太昌，所以又被称为太昌帝。这刚刚当上皇帝，他还是想有作为的。早在当太子的时候，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就看得很清楚啊。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他办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件是罢免了矿税使啊，通过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跟中士衙门里的中官。诏令说呀，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大殿、两个宫殿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停止，各处管税的官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7月份以前征过的就算了，没征的是一律豁免呢。由于这些苛捐杂税早就被老百姓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是朝野欢腾。第二件事是饷边防，饷军饷的饷啊，感情有日子没发军饷了。朱常洛下令从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跟九边的安抚官呢，让他们犒赏军事，而且拨捷运费5200银沿途之用。他专门强调，银子卸到地方之后要派人立即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说这饷银杯水车薪吧，但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现象啊。第三件事是补官缺，万历朝中后期那好些官职衙门都空的，没人，那官都哪去了，杀的杀，贬的贬，人才根本就跟不上。这位朱常洛来了一个矫枉过正，把所有的衙门都给补满了人了，有点官满没换了。尽管如此吧，他进行了这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还有了一些起色，这预示着政治面貌即将焕然一新呢。但令人遗憾的是，跟着就爆发了红丸案。应该说呀，朱常洛即位之初是想做有为之君的，但是他在太子地位巩固之后又当了皇帝，这段时间他有点放纵了，大概是为弥补以前的损失吧，受人白眼看惯了，他就特别想扬眉吐气，寄人篱下时间长了，他就总想跃居人上，现在疏忽间他达到目的了，就有点难以自律了。他极力纵酒放情啊，使得身体是大受损害，倒霉就倒霉在那郑贵妃身上。郑贵妃不是福王的母亲吗？这人最大特点是阴险毒辣呀，那停机案就跟他的主使有关联呢。他早就看到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不可动摇，那就去讨好太子吧。朱常洛没继位之前，郑贵妃的太子政策就发生180度大转弯了，他竭力笼络太昌帝的宠妃李选侍，选侍是一个级别，
这么说吧，郑母妃

跟李飞这娘两个要笼络太昌帝朱常洛，二人商量好了，就在太昌帝继位不久，他们就开始了美女计了。美女计啊，只要皇帝听他们俩的，那不都好办吗？朱常洛已经证明这是好色之徒啊。郑贵妃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太昌帝享用啊。呵，这朱常洛这身子骨本来就不怎么样，当太子那段时间已经掏得差不离了，都快空了，再加上跟这些女人淫乐无度，体力透支严重啊，登基刚十多天就卧床不起了吗？实际登基那天大伙就看出来有点个别另样了。怎么呢？这皇帝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浑身微微颤抖啊。这个仪式还挺长，看这意思勉勉强强盯到最后，大臣们都为朱常洛担着心呐。朱常洛自己觉得有些体力不支呢，他就满世界的去学么药。有人给他提议应该过39岁生日啊，由于前几天折腾太苦了，这皇帝下诏生日都不过了，免。可想贪恋酒色到什么程度，朱常洛卧床不起，有人就提议您吃点红丸不就好了吗？红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的制法很特别，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的制法很特别。当年那嘉靖皇帝没少了琢磨这东西，怎么制作呀？据说是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的容器之中，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以及乌梅，连煮7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沉沙、松脂等等，把它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成蜜制丸，因其色呈红，所以称为红丸。嘉靖皇帝为了配制这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呢。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就成了嘉靖皇帝制药后的药渣子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啊，这两粒红丸居然酿成了红丸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朱常洛，这段时间一折腾十好几天都起不来床了吗？扛不住了。有人提议把司礼监的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生找来给诊治。崔文生大夫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皇帝刚吃完红丸呢？朱常洛吃完红丸之后精神极度亢奋，曾经一连遇幸数名宫女，这会儿又不成了，精神又有些昏迷了，是不是火大呀？崔文生以为皇帝是邪热内蕴，就下了一副泻火的猛药。这药可下错了，他不知道皇帝是阴虚肾竭呀。这泻火药开出来了，朱常洛服后可这一宿没睡，闹肚子腹泻30余次啊，是危在旦夕。这时候太子党的重要辅臣朱常洛的亲信首辅方从哲推荐鸿胪寺的李可灼给皇帝来看看病。这李可灼有行医执照吗？那会儿不讲这个，反正得皇帝点头了你就算合理的了。李可灼看了看病危中的朱常洛，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宗服了下来。哎，服了这丸药，光宗皇帝很厉害的气喘竟然止住了。光宗朱常洛大喜呀，不久又传出消息说皇上进药后暖润舒畅。当天晚上李可灼就留在宫中。又过了这么一会儿，传出光宗圣旨说想再吃一碗，李可灼就又进了一颗。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等大臣们赶到的时候，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了。到这时候朱常洛即位刚刚30天呢，光宗驾崩这还不热闹吗？在宫中引起的是

方从哲、李可灼呢被判为流放。御医院的御医崔文生被贬放南京，红丸案是草草收场，朱常洛暴死之谜是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民工疑案之一。朱常洛死得太突然了，他去世的时候，他父亲朱义军的棺椁还没有下葬呢，那他的陵墓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啊。无可奈何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天启元年九月初一，景泰陵经过短暂修缮后，迎来了即位就一个月便匆匆而去的明光宗啊，把这个陵改名为庆陵。短短的时间内，明宫是大起大落呀。从万历48年七月到九月初一，连着两个皇帝，万历神宗、太昌光宗相继而亡。新皇帝即位之事是关系着国家的命运，自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新君叫朱由校，朱由校是朱常洛的儿子。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所以这位皇孙朱由校也是备受冷落。万历皇帝临死才吩咐在遗嘱里要册立朱由校为皇太孙呢。那么朱由校的生母呢，也被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凌辱致死，一劲儿给那朱常洛进美女那李妃，把皇子的亲生母亲给害死了。这王才人拉着自己的儿子朱由校的手，临终曾留下遗言呐，说我与西里有仇啊，他住在西宫嘛，父恨难伸。你可别忘了，朱由校跟李选侍一起迁往乾清宫，不久明光宗太昌帝朱常洛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控制了太子。他跟大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那大臣们能答应吗？就在光宗朱常洛驾崩当天，东林党的那些名人、朝中大臣杨涟、刘一景，他们直奔乾清宫啊，请求皇长子朱由校出来见面。为什么？要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争取下，李选侍才允许朱由校跟大臣们见面。杨涟众人一看见朱由校，纷纷跪倒叩首，山呼万岁，保护着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礼拜，定于九月初六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暂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居住，换人保护，实际是怕被人夺走甚至谋害。李选侍劫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了，又提出凡是大臣的奏章必须先交由他过目，然后再交给小皇帝朱由校，这遭到朝臣们强烈反对。同时大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遭到了这位李妃的拒绝。可是按照礼仪制度，只有皇帝跟皇后才能住在乾清宫啊，李选侍本来就没有资格住乾清宫，他住进乾清宫完全是仰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按规矩李选侍必须搬出，让新任的皇帝搬进乾清宫。所以一些大臣在光宗朱常洛死后的第二天就上书敦促李妃搬家，所谓叫移宫啊。但是李选侍又提出要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才能让朱由校即位，大臣们是一概拒绝呀。这样一来，李妃跟朝臣们矛盾是日渐激化。可是离着朱由校九月初六登基这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这位皇太妃赖着不走，这怎么办呢？直到登基大典的前一天，这位李太妃还没有移宫之意呢，并且传闻她要继续住在乾清宫，大臣们就站在乾清宫门外等着她搬家。杨涟再次上书力促移宫啊，

0: 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极力驱逐，这位李太妃是万般无奈啊，怀抱着八公主仓仓促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明朝历史上第15位皇帝就是这位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出生在万历33年11月，也就是公元1605年。他的母亲王氏啊，最早是明光宗朱常洛的一个选侍，因为给朱常洛生了儿子，所以在朱常洛的诸多选侍之中，他母亲王氏名分最高。但是别看名分高，选侍里边最受宠的还不是这王氏。上文书咱们提到一个李选侍，哎，那是朱常洛的最爱。万历47年，这王氏被活活给气死了。当时朱由校已经14岁了，记着他母亲那句话，我最恨的就是西里呀。但是这会儿朱由校年纪小，只是牢记母亲这句话，无能为力。朱由校经过父亲请示祖父，朱由校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居然同意让李选侍来照管自己。那没有办法，这叫命令啊。他父亲朱常洛也点头了，他跟最恨的人在一起生活，一直到即位。如果不是由于他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的话，在位仅仅一个月就死了，那么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朱由校可能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掌握国家的可能，才有执掌皇权的机会。但是他父亲就待了30天呢，那皇位就没坐住，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是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到皇帝宝座上还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留下了一个祸害，就是那李选侍啊。他跟明神宗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俩人简直是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怎么能当皇后，怎么能垂帘听政。此时的郑贵妃对皇太后的位置是垂涎已久啊， 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到一块儿互相配合，这不把那朱常洛活活给折腾死了吗？这一下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正理二妃失去保护伞，而朝中以天下兴亡为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们对这二人又没有好感，俩人觉得地位不巩固，怎么办？想出了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计谋，就是扣留皇太子朱由校，这才爆发了移宫案呢。从打定朱常洛当太子的停机案，到朱常洛突然驾崩的红蛮案，再到他们扣留太子朱由校的移宫案，晚明时期接连三案，看出朝廷内部权力争夺的激烈跟生活的腐败。幸亏有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把被扣留的朱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转移别宫，这才使得朱由校顺利继位。移宫案结束之后，朱由校狠狠地报复了李选侍啊，把他放到宫女那养老宫去了，你甭在正经的宫殿里居住，想当皇太后啊门儿都没有啊。朱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的诸位大臣势力还挺大呢，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这些人都是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要职。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呢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先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赈济，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在政治上呢，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结论，您比如说为张居正证明，恢复他的名誉，肯定了他对大明王朝做出的贡献，同时呢也给建文帝时期的那位方孝孺等人进行了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治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党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革除大弊兴大利的方面没什么大作为，因为明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林党人呢，更为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皇帝朱由校所受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那他整天忙什么呢？忙着痴迷于做木工、斗蟋蟀，喜欢这些事儿，他根本就不喜爱处理朝政。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就不被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喜爱啊，所以这个皇孙自然就不在神宗皇帝视野之内。直到神宗临死，咱们提过，朱由校才被立为皇太孙，这才有机会出阁读书接受教育。可没想到他刚接受30天教育，他爹就去世了。这30天你就是神童，你能学了什么呀？他爹走得多突然吧，连册立他为皇太子这个机会都没有啊，急急忙忙就走了，更别提安排他读书什么事儿了。朱由校即位刚刚16岁，此前岁月中他的父亲朱常洛作为太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他受的教育更别提了。明清史专家说嘛，说熹宗就这朱由校啊，为智愚智昧之同盟啊，还没开蒙呢。有人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啊。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吧，从他处理对李选侍以及移宫案的一系列言行来看，说他是一个白痴好像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历史证明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据说在建造房屋跟木工油漆手艺方面，朱由校的水平很高，是巧匠不能及呀。史书记载 天启年间那工匠造出来的床啊很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其普通。朱由校自己琢磨设计图纸，亲自锯木钉板，花一年多功夫造出了一张空前绝后的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是美观大方啊，这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啊。可以说如果不当皇帝，朱由校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的处理朝政是丝毫也不感兴趣，而且过分的信赖宠信那太监魏忠贤，从而使得阉党肆虐，祸及九州啊。就在东林党人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后宫太监魏忠贤在朱由校的乳母克氏的帮助下逐渐赢得信任，以至于最后擅权专政，对大明朝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一方面魏忠贤是引诱这年幼无知的朱由校玩啊，让他整日沉浸在木工活当中，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木匠皇帝了。朱由校除了玩乐之后不关心任何人，也更不关心朝中大臣的死活。每次朱由校专心制作木器玩性正浓的时候，魏忠贤就进奏，把那紧急公文往他眼前推，这皇帝能高兴吗？朕知道了，你照章办就完了。打发走了，嘿，魏忠贤这回可得理了，你让我做主吗？这大权就归他了。另一方面，魏忠贤跟朝中的一些文臣，你比如说崔成秀，这是他死党啊，他们相互勾结排挤东林党，控制了内阁六部，使得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掌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时那些东林党的大臣得多难过呀，他们苦心争取把这位皇帝扶上宝座，居然是这样一副嘴脸，权力都归了宦官了，正直的大臣呢都被以东林党为罪名惨遭杀害放逐啊，被杀的被贬的不计其数，最著名的就应该说是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忠贤的阉党做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也被魏忠贤陷害，投入监狱，尝尽人间酷刑啊。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斥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政治极度黑暗，国内各种矛盾都被激化了，终于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都跟魏忠贤有关呢。与此同时，山海关外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是步步紧逼，使得明王朝面临末日。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的朱由校还在后宫玩呢。盛夏季节他穿羊皮袄还得反着穿，六月三伏反穿羊皮袄，这模仿哪位大侠呀？不是，他在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在做游戏呢。天启七年五月，朱由校在宫中西苑乘船游玩的时候不小心掉湖里了，被人救起之后落下了病根啊，经过医治身体看似无大碍，但从此他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是困倦无力，狂躁不安。尚书给他进了一种叫仙药的东西，什么名字？灵露饮呢、啊、据说服完之后能立竿见影，健身长寿。和朱由校这么一尝啊，嘿，清甜可口，打这起天天喝，求长生不老吧。结果喝着喝着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呀、啊、天启七年8月22日，朱由校去世了，后葬于北京昌平的德陵，庙号为西宗。这位木匠皇帝溜溜玩了七年呢，有人暗中嘀咕，魏忠贤的日子恐怕也到了吧。这魏忠贤真是擅权误国，用这句话形容他是一点也不冤枉啊。咱们都知道 刚刚死去那位天启皇帝年幼丧母，那么他吃谁的奶呀？有奶妈客氏抚养他，所以这朱由校对客氏怀有特殊感情。客氏入宫之后，跟一个名叫李进忠的太监私通，朋比为奸。熹宗继位之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受客氏宠爱的这位太监李进忠也跟着得宠了。这李进忠就是后来那位臭名昭著的魏忠贤。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人，从小就是无赖，游手好闲，特别喜欢骑马射箭，跟几个不讲道理的纨绔子弟又是赌博又是喝酒，赌输了之后还不了账，一气之下是自失宫刑。你就这点勇气，改名叫李进忠，进宫当太监了。后来皇上赐他复姓，你恢复原姓吧，赐名忠贤，这就叫了魏忠贤了。魏忠贤万历朝入宫，最初在一个孙太监手下做事，由于他善于奉迎拍马，对主管太监很会溜须，所以得到赏识。后来他又跳山头娶妹于太子的养母李选氏，也得到信任。不久呢，又跟着太子的乳母客氏勾勾搭搭，俩人私下有往来，他在宫中的地位就日益上升啊。熹宗上台之后，魏忠贤就调到司礼监做秉笔太监了。可是他不认字儿啊，不认字儿怎么能当秉笔太监呢？有人呢。魏忠贤上任之后，跟识字儿的司礼监太监王体乾等人结为朋党，又跟客氏先后除掉了太监王安、魏朝，在后宫的势力是越做越大。朱由校即位之初，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内阁、督察院、吏部、兵部、礼部，这么说吧，很多要害部门都由东林党人把持。东林党人与其他几派官僚是争斗不已，熹宗越来越厌恶这朝政，他把心思都放在木匠活上了，他不乐意管了，所以不再信任朝臣，反过来开始亲近身边的宦官。魏忠贤专讨其好，由此便由后宫走到了外朝啊。魏忠贤会玩弄权术啊，他把跟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都拉到自己这一边，依附魏忠贤的有一大堆人呐，什么霍维华呀、徐大化呀、孙杰呀，他们借势攻击东林党的这些大员，使这些东林党人士遭到了集体的排斥。随后魏忠贤又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全都清除干净，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邪恶势力，人们称之为阉党。天启四年四月，已经获得监掌东厂大权的魏忠贤，借中书汪文言被弹劾一事，是大力再次打击东林党。在客氏的支持下，宦官步步得势，熹宗的庇护下，他是大权在握。这一年，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被罢了官了，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全都被免了官。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这可是魏忠贤的人，从此这魏忠贤更加有恃无恐了，是变本加厉镇压打击异己呀。相继的，东林党内部的那些大人物赵南星啊、高攀龙啊，甚至包括那些退休的都没得着好，全抓回来死在监狱之中。当时魏忠贤手下是有文有武啊，文官有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谢龙、倪文焕这五个人，号叫五虎。武臣中有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英元五个人，号称五彪。五虎五彪就是他的爪牙呀。吏部尚书周英秋、太捕少卿曹钦成，这都趋炎溜须，一共有十位，号称十狗。另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好嘛，大小辈儿不等， 大小爪牙为虎作伥。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官员到四方总督巡抚都由阉党人来掌握，魏忠贤仗势是作威作福，滥施刑怒，只要被他抓起来的人，什么叫钉脚啊、剥皮呀、割舌呀，哎呦，手段极其残忍，死了无数的好人呢。魏忠贤还冒功请赏，滥立名目，他的养子魏良栋、魏良清、养孙魏鹏仪都被封伯封侯，分别加太子太保、少师太师。到了后来，他竟然让魏良清带天子享南北郊，你看看这多好，天子的活都改他的儿子去干了，祭太庙这也归他们魏家人了，简直要夺权了。天启六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珍在杭州西湖边还给魏忠贤建造生祠，熹宗赐名为普德，一般人死了再给建祠呢，这活着就得祭拜。这些谄媚之徒是纷纷仿效啊，上至督抚大吏，下至武夫商贾、市井无赖，群起建祠，是歌功颂德。转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死了，那么这个时候魏忠贤所建的生祠已经是遍布全国呀，建祠之人极尽吹捧之能事，甚至出现了尧天地德至圣至神之类的言语，这是恨不能让魏忠贤继位呀。国子监的监生陆万龄提出要以魏忠贤配孔子，好嘛，魏忠贤的父亲配启圣公，这居然也有人跟着附和。天启时期朝政是无所不在被魏忠贤把握，以致就连那熹宗朱由校想传位给他的弟弟朱由检，但是这朱由检都不敢轻易接受，为什么？他摸不准魏忠贤的心气儿。那么这位朱由检真是怕魏忠贤吗？不是，在朱由检的心中就两个字儿：仇恨呢。这信王朱由检比他的哥哥朱由校小五岁，小的时候虽然贪玩，但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文化修养呢也比朱由校要高得多了，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这个兄长。天启二年，朱由检被朱由校封为信王，当时刚刚13岁，正好年龄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与朱由校相比，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安定得多，在几位出身翰林的官员的悉心教育下，朱由校长进很大，他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呢。虽然朱由校从小失去了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妃的抚养下健康成长，养成了刚毅的性格、独立奋斗、良好的生活习惯。朱由校当了7年皇帝，无儿无女，现在他死了，继位人应该说只有他的五弟朱由检一个人了，这是唯一的继承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朱由校去世之后，朱由检受遗命入继皇位，开始了他17年的帝王生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第16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他改元为崇祯，所以后人习惯于称他为崇祯皇帝。本来呀，皇帝的位置是人人向往啊，但此时的大明江山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恐怕也难以扭转他颓废之势了。朱由检继皇位的时候，正是阉党魏忠贤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他们不仅祸乱后宫，把持朝政，而且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对这一切，朱由检是了然于心呢，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想清除阉党，但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政治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放在眼中，他认为这朱由检 跟当年那皇帝朱由校一样年轻后生啊，不会有多大作为，所以这魏忠贤更为猖獗啊，各地建生祠，他的罪恶已经昭然于世了，他还不知不觉呢，心想什么时候难道我真的就能当皇帝吗？他正在这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他哪知道物极必反，他灭亡的日子已经悄然而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得意忘形魏忠贤，万万没想到，刚登基的小皇帝朱由检，正在暗中搜罗他的罪状，还用搜吗？各地都给魏忠贤建了生祠了，还有的拿着魏忠贤跟尧舜比，好吗？尧天地德的，你怎么这么一个宦官？无非就是有了点权力，天下居然有这些人阿谀奉承，这让朱由检很伤心呐，必须得把魏忠贤扳倒了。就在朝内朝外正义之士怨声载道之时，朱由检抓准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除掉了魏忠贤以为左右手的五虎之一崔成秀，接着对魏忠贤的爪牙是痛下杀手啊。这玩意儿就占一块啊，一下给魏忠贤来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毫无还手之机，由朋党过重瞬间变为孤立无援啊。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到凤阳守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半道途中是上吊自尽啊。朱由检下令把他这尸身也得给剐了啊，然后将阉党260多人或处死，或禁锢终身，或者贬往他乡啊，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朱由检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但随后一系列的错误又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啊。从朱由检精明果断铲除阉党这一件事来，能看出他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反映出了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由此他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太平啊。但可惜啊，大明朝是大势已去，积重难返，外有后金连连攻进，内有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朝臣中 门户

争不绝，疆场上是将骄兵多，一个人怎能改变天下呀？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是殷殷求治啊。每逢经言，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而且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尤其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呐。曾经有人把朱由检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而且还做了一个统计，说他平均每天就睡俩时辰，一时辰俩钟头，这皇帝每天就睡四个小时。朱由检是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在他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朝代政西宗朝昏溃的状况，比如平反冤狱，给东林党人士杨连、左光斗这一大批遭受阉党魏忠贤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启用天启年间许多被无故罢免的官员，全面考核吏治，禁止朋党，尽力要戒除朝廷结交宦官这种恶习，那廷臣不能老跟那太监勾勾搭搭，整治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作为兵部尚书，还赐予尚方宝剑，托付袁崇焕收复辽东事务，这些诸多做法使崇祯朝的朝政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市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生，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亲历了红蛮案和移宫案这些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对他的性格不能没有影响。崇祯帝形成了一种急躁偏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是屡铸大错呀。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政权，但是在跟后金征战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致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呢，虽然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啊。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呢，由于对朝中大臣的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地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频繁是前所未有啊。据史料统计，朱由检一共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后，这位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无非是又重用了另一批宦官，并且给予这些宦官行使监军跟提督经营的大权呢。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府之上。后来他甚至让宦官总理户部工部将户工二部的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是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善撤越。他自己下罪己诏数了自个儿四回，不，吃饭那排场能精简精简，歌舞音乐这都不要了，然后在宫中设坛，干嘛呀？祈福啊，祈求上天

0: 降福消灾呀、啊，在对天地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钟摆在大，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拿成年兑换遥远的他，越抢越跑掉，富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世界在倒带，世界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宿命，凭自愈症跟你信或不信，我们都处在不同的境境，浪费些天眼睛一闭一睁，我身处所处，明知的有一个红诺

在不断的被榨取，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只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门都要搞个穴位，要搞个公务，要搞理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落日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鼻翼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要说摸索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那只是我不能说。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
3: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

0: 搞定。
1: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

0: 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2: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 请听景德镇摇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二十七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0: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全市林业系统以青山为卷，汉水为墨，在万亩新绿间书写生态题志，在药香林下勾勒产业心灵，在集体林地中落笔改革利民。市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胡春华主持并讲话。全省侨胞之家建设提质增效及侨爱志愿服务提升现场交流活动在处举行，王汪苗讲话，尹春华致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滁州大地层峦叠翠。今年以来，全市林业系统以青山为卷，汉水为墨，在万亩新绿间书写生态题志，在药香林下勾勒产业心灵，在集体林地中落笔改革利民。扩绿、兴绿、护绿的三重奏，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协奏曲，正在皖东大地上澎湃奏响。今年上半年，我市精准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1.08万亩，森林抚育32万亩，退化林修复和封山育林同步展开。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全面开工，6400万元专项资金拨付下达，为绿化工程注入强劲动力。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不减，清风行动雷霆出击，检查场所3028处，清除鸟网26张，新增野生动物繁育机构7家，45万元保护资金落地，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实现全域覆盖，与淮安宿迁携手建立淮河下游候鸟迁徙通道协同保护机制，区域联管联建格局初步形成。湿地图斑核查、自然保护地遥感点位核查全部完成，57个涉林问题实现闭环整改。林木两种繁育传来喜讯，绿图速生丰产林已发展470余亩。滁州正与山东曹县洽谈合作，拟打造滁州种植、曹县加工产业协同新模式。更令人瞩目的是，千年欧美保护性繁育取得突破。与南京农业大学滁州学院携手开展母猪溯源分子鉴定及组培繁育技术研究，成功繁育无菌苗50余株，申报发明专利1项，古老树种焕发新生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拓宽。投资184万元改造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投入使用，黄甫山国有林场跻身首批长三角自然教育合作机制成员单位，森林康养加科普研学品牌越擦越亮。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集聚区建设稳步推进，13家企业已入驻，林业产业发展版图不断拓展。改革是林业发展的关键一招，我市坚持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全力打造改革示范区滁州样板。淮河中游江淮分水岭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北纬30度古树公园群建设，狼牙山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等项目成功列入省级15/5林业保护发展规划，市级规划编制工作也顺利完成，发展蓝图更加清晰。要素保障为发展护航，引江入滁供水保障项目632.9亩林地使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滁州市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工作方案印发实施，36宗建设项目永久占用林地及时完成审核审批，面积107.4公顷。15/5期间，森林采伐限额严格落实，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修订工作有序开展，林业治理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之前的成绩单已经写在青山绿水间，接下来的新考卷正徐徐展开。滁州林业正持续锚定提质、兴业、利民目标，守牢生态底线，激活产业引擎，释放改革红利，在江淮分水岭上续写更多点绿成金的故事，让绿水青山成为现代化新滁州最动人的底色。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带动全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质、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班子成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有关内容。会议邀请了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叶教正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及重大意义等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胡春华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在深学上做示范，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以上率下学，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细务上下功夫，深刻理解14个坚持科学内涵、党的自我革命重大论断和两个结合科学方法，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守正创新，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行稳致远。要在笃行上求实效，找准党建工作与中心大局的契合点，坚持抓党建促发展、优环境，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等工作，扎实推进省30项民生实事，视实践为民实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把学习贯彻成效转化为谋发展、解难题、创实际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3号到24号，全省侨胞之家建设提质增效及侨爱志愿服务提质现场交流活动在处举行。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汪苗出席现场交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尹春华致辞，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军主持。会议宣读了关于确认安徽省第8批侨胞之家的通知，关于确认安徽省侨联第5批星级侨胞之家的通知，并为侨胞之家集中授牌，6家单位做经验交流发言。王汪苗指出，要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凝聚侨心，发挥侨力，扎实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规范建设强基础、精准服务、暖侨心，打造品牌树特色，把侨胞之家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温馨家园。要建强专业化志愿队伍，优化志愿服务内容，把侨爱志愿打造成为侨界服务社会的金色名片。要推动侨胞之家阵地建设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不断提升侨联工作质效。尹春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恳请省侨联在资源对接、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滁州更多的支持和指导，期待各地侨联加强联动，分享经验，共同助力全省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高校侨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更多海外人才和创新资源引荐到滁州，希望全市侨联工作者凝心聚力，同向而行，夯实侨胞之家建设根基，擦亮侨爱志愿服务品牌。活动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南桥区永乐社区侨胞之家规范化建设、滁州学院侨留联侨爱志愿服务项目，举办了侨界大讲堂，并就侨胞之家工作开展业务培训。 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5号晚，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第九轮赛事在滁州市体育馆打响。滁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凭借王厚远、李龙葛、范成林三人齐齐砍下20加的亮眼表现，最终以96-81战胜对手，斩获主场4连胜，延续主场不败精神。比赛开局，宿州队进入比赛节奏更快，一度取得小幅领先。稳住阵脚的滁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逐步掌控场上主动权。半场战罢，滁州队以51-41建立10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滁州队持续加强进攻强度，不断扩大分差。三节比赛结束，双方分差拉开至16分。末节较量，滁州队依旧保持火热状态，持续巩固领先优势。场上最大分差一度达到21分。宿州队多次尝试追分，但受限于滁州队严密的防守限制，始终未能缩小分差。中场哨响，比分定格96-81，滁州队稳稳守住主场胜利。本台记者杨思慧、天长台陈明报道。现今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天长市的一处水果采摘园里，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当地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采摘体验双向发力，让小小葡萄串起特色采摘经济。
2: 夏天的口感呢，是那种自然那种酸甜口感，也是那种
3: 有甜的味道，
2: 像它的葡萄味果粉也比较足一点。
4: 这是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1: 种植环境、葡萄果实品相，细致讲解各类葡萄品种的特点和口感，实时在线回复网友咨询的采摘路线、入园价格、打包发货等问题，将观看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和线上订单。果园直播带货农户夏侯田成据了解，这座采摘园已运营10多年，总面积20多亩，种植了夏黑、尼娜、阳光玫瑰、辽峰等10多个葡萄品种。今年果园线上销售火热，种植户通过朋友圈实拍鲜果，直播分享采摘日常，开辟了产销新路线。不仅线上订单火爆，更带来了大量客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张燕。由于今夏光照充足，葡萄糖分积累充足，果热脆甜多汁，今年定价也与往年持平，实惠的价格加上线上直播宣传引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入园体验采摘乐趣。天长市民张茂花、天长市民陆文静，采摘体验线上直播双线并行的经营模式，既满足市民休闲出游需求，也稳定提升了种植户的经营收入。与时俱进的线下采摘加线上直播的发展模式，让特色种植成为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产业。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

0: 都是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董金，董支队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张永琪，张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民警贾希征，贾民警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呢，又是董支队带队，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一起就着咱们滁州市交通管理啊这一块话题和一起的诸位一起交流。如果期间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三位嘉宾一起沟通和交流。那么节目又开始啊，我们请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董金，董支队和我们广大市民啊，就着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说来说一说？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董金。今天啊，很高兴来到咱们滁州人民广播电台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各位朋友一起交流和沟通。首先，我代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广大听众、观众和市民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咱们交管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公安交管工作啊，涉及到人民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关系到千家万户。今天啊，这个机会啊很宝贵，但是时间相对也比较有限，不可能一一给大家详细的交流。今天我们主要从咱们目前公安交管部门正在开展的泛三角长三角地区的面包车超员整治，以及夏季出行一些重点的交通安全警示，以及车驾管方面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正在推动的食品办一些重点的业务，给大家做一个沟通和交流。
0: 嗯，好的，感谢董支队。那么请我们的导播把这边那个话筒稍微擦拭一下。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风航风热线，两部热线呢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场。那么大家每天啊，我们可以说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啊都是在开车的行驶当中，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基本的交通这个守则大家一定要知道，比如说提前打转向啊，不要超速，然后减少鸣笛等等。刚才的董支队也说到了，在对一些这个非法改装是我们这一次整治的一些这个目标。那为什么要整治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1: 关于面包车啊，这个重点违法的整治啊，是目前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它的背景嘛，大家也都知道，近期啊，在咱们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几起啊比较大的涉及到面包车的一些交通事故，比如说河南南阳5月28号发生的因为严重超员造成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涉及到这个很多这个老百姓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咱们对面包车超员、拆卸座位、疲劳驾驶这些重点违法进行针对性的查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客车啊、面包车多坐几个人没有大事，但是呢，这其中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面包车啊，它本身的这个车型车体就比较小，超员以后啊，导致自身的这个负荷过大，也会导致这个刹车的距离啊变长。然后这个也容易造成这个车辆的侧翻，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非常严重。这次这个区域整治啊，也就是为了通过我们的严查严处啊，彻底的消除这一类安全隐患。最关键、最 根本的目的还是

0: 守护广大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1: 嗯。那这
0: 这一块呢，这个关于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个交通安全整治，我们通过几个方面进行这个治理和查处。首先呢，我们交管部门运用这个大数据，对涉及到一些重点的超员嫌疑的面包车啊，进行一个数据分析摸底，这个特别是一些重点的这个几类车辆，比如说一人多车的，就一个人名下注册好几台面包车的，这种车辆我们要进行重点的排查。第二个呢，就是对重点的时段，比如说早晚高峰期，天天啊这个早出晚归，凌晨出门深夜回来，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有规律的长距离的啊，这个连续的这个在固定线路的行驶，这些都可能涉及到一些违法超员、这个非法营运这一类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副驾驶经常这个变换不同人员乘坐的，这种我们也把它列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嫌疑。
1: 嗯。
0: 就是副驾驶啊，他一个是坐三个人，第二个呢，这个人员啊不固定，这样的车子呢，我们分析也有可能是一些超员啊、非法营运的这个概率比较大的车辆。
1: 嗯。
0: 刚才还有说到，就是我们跨省、跨地市、长途啊这个行驶的车辆，这样呢，这个对这种车辆，一个是行驶距离长，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高风险的时段啊，经常在高风险夜间啊，这些高风险时段行驶的，我们也对这些车辆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
1: 嗯。
0: 下面就是查到以后啊，我们一般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处理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做到这个我们直接的处罚和这个纠正违法、消除这个隐患这一块相结合。一般呢，我们一般要到分为几种情况，一个是交警我们会主动上门，对这些涉嫌违法的车辆和车主啊进行一个检查，检查一个车辆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年检啊，保险是不是过期啊，平时有没有这个违法的记录啊，这些都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查这个车辆的用途，就是这个车你到底是拉货还是拉人。这个如果是你偷偷的这个非法营运，或者涉及到这个超员，那我们立刻就要求整改。另外呢，我们对车辆啊这个本身的这个内部的座位也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查，看看你的座位啊有没有拆掉座椅的，甚至有加装这个车上加一些小板凳的，这些啊都是我们这个重点处罚的对象。发现这个拆除座位、加装一些这个非法装置的这些违法，我们不但要处罚，而且要责令恢复原状。查驾驶员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查驾驶证啊有没有在有效期之内，这个平时的这个开车的情况有没有疲劳驾驶的啊，有没有这个违法这个未处理的，有没有这个车辆脱保的，在这类情况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的予以这个纠正和处罚。
1: 那么感谢董支队，这次整治呢可以说是怎么查从源头治理，一个都不漏。那么对这些非法改装而且不遵守正常交通驾驶的一些习惯的这些人啊，还是要严厉的处置，因为他不仅忽略了自己对生命安全的考虑，同时也是把他人的生命安全也当作一定的儿戏。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是咱们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场，也就是我们大家之前所说的交警支队。今天是由咱们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董金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 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可以说现在特别是交管支队所面临大家所反映的问题啊，相对还是比较多一点，因为几乎现在是家家都有一些都有车辆。这位网友他说，他现在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啊，特别是晚上，机动车乱停、乱停车、乱停车、乱占道的情况比较多。他以前还能够经常看见你们交警贴单子，现在基本看不到有人管理了。希望你们加大力度这个管理。那么，董支队，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机动车违法停放这个问题啊，在各个城市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我们滁州城区啊也存在机动车违停的这个交通违法。这一块呢，一是机动车，刚才主持人说的，机动车保有量越来越多，城区的这个停车啊，这停车位啊，这个相对这个满足需求啊，还不一定能达到满足需求这个程度。那这一块呢，我们交管部门一直在进行有效的管理啊。这一块主要分为几块，我想一呢还是协调有关部门在城区啊多增加一些停车场、停车位，让这个广大的出行群众能够方便规范的停车。同时呢，咱们交管部门对这一块违法这个停车的行为啊，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这个管理。这个如果你长期停放或者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的话，我们这个如果你长期停放或者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现场或者非现场的方式啊，对违法的驾驶员给予一定的处罚。总的来说吧，这个工作是以这个维护城区交通秩序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交管部门将一直这个努力并持续努力，保障这个路面城区的道路交通秩序。这一块不管是处罚还是教育，也请这个广大的出行群众啊，对我们交管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同时给我们这个最大程度的支持。我们将与广大的出行群众一起共同维护好我们城区的交通管理秩序。
1: 那么不管是在路上行驶的还是行人，我们都希望交通啊能够顺畅啊，不管是停车能够顺畅，同时不影响到别人，这才是交通的这个治理的本质。我来关注到一网友说啊，他说锦绣园小区就是往在八中这个十字路口三角路口，他感觉红绿灯设置的高度不太合理，由南向北走的话呢，在等待红灯基本上看不到红绿灯，必须歪着头侧着身才能够看到，应该也在八中这个地方。这一块好，贾警官啊。
2: 这一块这个路段呢，
1: 估计也有人反映过。
2: 因为我这也是我上班上下班必经道路啊。他这位网友说的应该是由南向北。这个道路的他这个应该是一个三岔口的是不规则的一个交通组织路口。具体的这个交通标志标线的一个设置啊，它是根据有国家法律法规的。这块呢，我们会把这位网友的这个建议啊，我们来登记一下，登记回去过之后我们来给网友请我们秩序保障
1: 秩序大队
2: 来给他具体负责解释。
1: 好，谢谢贾警官。好，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问一下支队领导一个问题啊，他说现在市面上好多这个电瓶车悬挂有什么安阳啊、林州啊、阜阳、宣城等外地的这个牌照，而且号码好多的是666啊、888这些比较好的，想请问一下这牌照是不是真的？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在这一块是怎么样监管的？好，这个问题，咱们车管所的张所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3: 这个
0: 我们在道路上啊看到这些这些悬挂这样的这个号牌，所谓的号牌，实际上呢都是不规范的，这个也可以说有的是在号牌的位置啊贴的是编号
1: 哦，
0: 它不是真正的车牌，
1: 嗯，
0: 有的就是比较接近，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号牌
1: 哦
0: 啊。
1: 但这种如果哈，我们说如果它出了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和别人发生了一些这个摩擦或者说碰擦，我们是按照这个机动车来划分，还是按照非机动车来划分呢？
0: 三四轮车呢，划分基本上它会归纳为机动车。
1: 机动车哦。
0: 两轮电动车呢，如果它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上牌要求，上了我们的绿牌，那是非机动车。如果没有上，那么根据它的这个行驶速度等等的一些这个参数，它会进行一个界定。
1: 好，我们关注到一位网友关于违章扣分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线下处理。好，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3: 啊，今天是交警局上去的。
1: 是的，
3: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双廊大道与这个湖信路啊，这个丁字路口，这个双直线有很多车辆就是强行掉头。我想呢，就是应该就是搁这边增加这个一些护栏，像这个秋林西路现在这个装的护栏，就是设置了两个这个掉头的这个位，这个车口，我感觉这样很好。
1: 你说。
3: 它这个地方是丁字路口，又是双直线。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强行掉头的话，造成拥堵。我希望这个主管部门去看看，调研。
1: 好，这个问题。不知道三位嘉宾应该熟悉，董支队熟不熟悉这一块？
0: 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位置我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个特别高峰期有这个车辆从那里掉头的一个现象。双实线首先，根据交通法规，它是禁止跨越的啊，掉在跨越双实线掉头啊，肯定是一种交通违法。至于刚才这位听众提的这个建议啊，我觉得很好。后期啊，我们要跟这位这个听友啊，进行单独的交流。根据他提的建议啊，我们让这个秩序部门啊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的踏勘，看看这个地方啊是符不符合安装这个护栏或者采取一些其他措施的条件。因为我们所有的交通管理都是要按照一定的国家标准要求来做的，这个具体分析要
1: 您的意思是准备找一些市民开一个听证会有这个
0: 听证会是其中一个手段之一吧，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听取这个
1: 大家的意见，
0: 然后我们根据交通管理的一些要求来合理的进行一些改进和提升吧。
1: 好，这位听众，刚才董支队说了，您是否愿意丢下号码之后和咱们交管部门一起来沟通，来对这件事情说一说您自己下一步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3: 好的，
1: 好不好？那么电话就留给导播，之后呢，咱们交管部门会有人员跟您进行一个对接，你看好不好？
3: 好的。
1: 也非常感谢您给这个道路。通行啊，提出自己这个宝贵的这个建议。我们电话到这里。
3: 好，
1: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感谢董支队。好，关注到网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线下处理违法扣分需要带哪些东西？本人是不是需要去？哎，这个问题是挺好的，很多人啊，最近也是有不少分。也有人说我在12123当中学习减分。感觉学了挺长时间，没什么多大的用处，没减分，怎么回事？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好张所长。哎，
0: 这个学法减分呢，它是通过12123那个相关的功能来实现的。 一般都是要在这个交通违法

0: 处理过以后，然后根据自己这个扣分的分值，然后根据自己的状况，然后呢这个需要的话，他就会通过先学习，学习后呢他有一个考试，20道题，要答对至少答对18道题，然后才能通过，然后就能减掉一分，然后还需要继续学习，一分一分的减，
1: 慢慢减，哎，
0: 对，
1: 这个题还挺好。他说线下处理这个违法扣分，需要带哪些东西？本人要不要去呢？
0: 这个交通违法处理呢，需要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人的亲自到场，这是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必须要当事人本人，同时呢他需要携带本人的驾驶证和车辆的行驶证，还有本人的身份证，
1: 三证，
0: 三证，这样处理。还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但是处理必须要携带这3个证件，如果是公司的车辆，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
1: 好，我们来关注到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是交警支队上线。
1: 哎，对，交警支队，现在我们叫交管支队。
2: 交管支队。我想跟这个领导说两句，嘉宾。
1: 您说。
2: 刚才前面也有听众聊了，也有这个上线的也有讲，比方讲这个晚上停车，我们这个管和疏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管理的这个，为什么有些驾驶人员或者是把车可以随便乱停，就是因为那没有人处罚他，或者是没有人管理他，他随便停车自然是无所谓。关键是你随便停车，停车难嘛，刚才前面也讲可以多造点个这个停车的地方。问题是有些车辆，你比方讲停在这个从路牙开上车，大概像主持人跟你也看到过，那路牙上面开的都是车上去，横七竖八都有，晚上没人管，就是因为你不处罚他，你不处罚他，那不就影响到了别人了吗？并且好好的人行道都压坏掉了，您不信你去看看，到了晚上横七竖八停的都是有车，甚至草坪上啊都停的都有，这个为什么没人管呢？
1: 能不能够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地点呢？
2: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有。
1: 哦，
2: 晚上你看，像你要回家了，你像你走，你要回家，你住在你那个你家的位置，你不信你看看，路上都有。
1: 确实。
2: 对呀，他们因为没有人管呀，晚上。你说有信息通知他不错，那不是所有地方都通知吧？你在主马路上有通知的，在人行道上呢，你们有通知吗？
1: 就是您说的已经影响了市民啊，我小区的居民出行的，
2: 对，出行、
1: 影响。
2: 关键是把这个公共设施那边要上人行道上，为什么人行道那个地板那地砖都压坏掉了？
1: 甚至还影响到一些挡着了一些这个盲道，哎，我也看见过。
2: 这是很多都有的。你看今天这个在这领导有什么对这个有什么办法吗？您谈谈你看法。能管了吗？
1: 好，我们今天呢是咱们交管支队的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董金，董支队，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
3: 这位听友你好，非常感谢你提的这种建议。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城市当中啊，在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就是机动车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甚至这个人行道，这个临时停放的这种情况确实有。这一块呢，我们你的建议啊非常好，我们交管部门也会会同啊这个城市管理部门，综合执法部门这一块啊，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理。这一块呢，就刚才也说到，确实存在一些乱停车的行为。当然我们要这个进一步的加大管理力度，但同时呢，这我们也不是说没有管理的手段，有些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啊、警告啊，以及我们通过，也许我们交警也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摄像头进行电子警察进行一些抓拍，这都是我们一些管理的手段。总的来说吧，我们

0: 括按照这个广大这个市民的一些诉求和想法，我们进一步丰富我们。
1: 这个呢，刚才你讲的只是在主干道，大概你有信息通知的。你比如像一些小区门口啊，以及晚一点啊，是没有人管的，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嘛，你没人管他，那我怎么方便怎么停？问题是怎么方便怎么停，这是影响到别人了，也影响到这个秩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应该作为一个重点的去管管，因为你们下班了嘛，肯定就没人管了。这下班就像我们，就像，这个这主持人呢，他也有早班的时候呀，你们把这个时间你调一下嘛。其实白天应该基本上没有人赶了，为什么？你会扣他分啊，罚他款呀，他不当然不敢了。没人管的时候，他不就敢了吗？行，我就说这个，反正领导，我是随便聊聊，重视不重视是你们交管的问题。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2: 嗯，好的，
0: 非
2: 常
0: 感
2: 谢。
0: 感
2: 谢大家对出行啊，其实你再建多少停车场，路再宽，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来说啊，的确是影响大家的出行。我们其实处罚这也只是一种手段，更多的呢也是希望大家，哪怕你在没有这个有网友说了，哪怕你在没有停车线的地方，你也能够遵守着一些一边停，也相对还好一些啊。当然并不是说你不违法。好，我们再关注到网友的问题啊，他说遇到违停的车辆，他我们通过12123来反映的话，你们会不会来现场来查处呢？还是遇到一些路段有导致一些路拥堵啊，我们打110啊，或者说你们多长时间能够来到呢？好，贾警官，哎。
3: 哦，这一块那个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一类警情啊。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类案件，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辖区大队。
2: 嗯
3: 啊，因为但是这个出城现在这个随着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啊，所以说这个反映的接触警时间呢，相对来讲要长一点，因为警力也是这个没有随着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警力得到一些相应的补充，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辖区大队是有一些要求的，就是尽快的解决老百姓提出来的诉求，解决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难的问题，然后群众有反应，我们必须要有反馈。
2: 是的，的确，非常感谢贾警官。再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他说现在怎么样处理好地摊经济发展停车难的这个问题，有些地方它就是不太好停车啊，甚至有的停车呢就也会造成一些这个拥堵，现在夏天在外面这个夜市啊还是挺多的，这一块董支队咱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方法呢？
0: 夜市经济、地摊经济，我个人认为都是这个活跃咱们经济这个发展呢，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好事要办好。这一块我个人建议嘛，这个两个方面，第一，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夜间到外面去休闲、这个吃饭，尽量不要选择驾驶机动车。
2: 哎，
0: 这个我觉得一驾驶电你机动车，你到外面基本上去这个
2: 自己也不舒服。
0: 对，吃个烧烤，那吃个火锅，再喝点啤酒，你自己有违法的风险。
2: 对，
0: 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尽量不要选择开车出行，骑电动车啊，或者是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我觉得既能够解决这个不好停车的问题，又能够防止一些出现一些违法的一些风险。当然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交管部门肯定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也通过加强管理，这个加强这个跟相关部门共同加强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规划，增设一些停车点位，这些方式我们要加强管理。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共同努力，能够解决去让大家这个安全的出行，又能够方便出行。
2: 的确是更多的呢是主要是以加强管理、教育、处罚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手段。那再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他说还想反映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五月广场的这个板桥路。

0: 包括五月广场周围，一到周末，南桥路也好，板桥路也好，包括这个人民路，几乎都不太好通行。多次反映也没有太大的用处，想听听你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那么，董支队啊，好，好，咱们贾警官，哎，
1: 五月广场呢，作为城区的一个重要的商圈啊，然后在城南这一块，尤其是在周末，承揽着好多就是很大的一个客流量，
0: 嗯，
1: 啊，这个道路基础条件有限，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交管部门的积极参与、主动去管理，也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所做的努力与这个问题，这个老百姓的一个直接的感官有没有得到改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问题呢，也就是刚才也是说的，基础设施薄弱。
0: 嗯。
1: 好多东西也不是交管部门一家能够解决的。
0: 嗯，
1: 我们这个楚州市交管支队呢，也积极的向市委市政府然后进行报告，
0: 嗯，
1: 也会主动的协同啊市直相关部门一起，然后把这些商圈，刚才包括地摊经济，
0: 嗯，
1: 把商圈的一些基础设施给它尽可能的去完善，
0: 嗯，
1: 然后方便老百姓这个出行的一个感官的提升。
0: 那近期咱们有没有比如说像万达啦，像这个五月啦，甚至这个金门商圈，的确我们都想过去，但有些这个拥堵导致一些机动车都很难通行，我们最近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打算，或者说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治理呢？
1: 这一块呢，辖区的交警大队对于一些周末这些重点时段都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而且是把警力都全部来压到一线的，
0: 嗯，
1: 啊，这个这一块呢，我们肯定是在积极的在做，
0: 嗯，
1: 啊，这一块呢，我们这个遇到一些堵点，肯定第一时间去疏通，我们会通过视频去现场的调取，
0: 嗯，
1: 包括一些群众来电的
0: 反应
1: 、
0: 哎，
1: 啊，然后辖区都会第一时间，而且我们是肯定在这个周末啊，这个节假日，肯定是要把一些人员要固定的置守在相关地方。
0: 谢谢咱们交警部门的所有同志，一定程度当中啊，您在这个周末休闲的时候，你把车乱停乱放，你是耽误了，你让这些正常上班的，他本来是应该维护路面秩序的，现在维护你这个路面拥堵，本来就不应该让这个路面拥堵的。我们在这里呼吁啊，更多的朋友能够把车，你真的要停的话，你给别人能够留出这个顺畅通行的这个地盘出来。有些人停车他只顾自己，这个是非常让人头疼的，这种自私在生活当中也是随处可见的。有网友说了，他说如果我看见路段拥堵的话，我除了打110，然后我在12123当中拍照片拍视频上传，你们大概会多久能够来处理呢？像这种情况，哎，通过这个 APP 我上传这个照片或者说这个视频，哎，某某路段又挺拥堵的这一块，哎，
1: 这一块呢，那个给咱们那个听众这个就是解释一下，因为这个 APP 它有一个这个有个流转的过程
0: 哦
1: 啊，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通过电
0: 话
1: 的方式，最直接
0: 就打110，
1: 对，打110或者打我们的这个交管12123热线也可以，
0: 12123热线也行，
1: 对，
0: 哦，现场就能够立刻就转了，
1: 对，
0: 哎，这个太好了。在这里还是我们呼吁大家，您对咱们楚州的交通有没有哪些好的这个建议良方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之后啊，和我们交管部门的领导嘉宾一起沟通和交流。那还有他说，这个网友说，对于路面上越来越多的这个三四轮的代步车啊，这个目前也是大家整治的一个关键。但你们交管部门到底打算怎么办？还是就这样听之任之？太多了，影响非机动车道出行，也影响机动车道出行，而且比较乱。董支队，
2: 这位网友提到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目前交管部门正在重点做的、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我们借这个机会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进行一个宣传。目前我们全省啊，包括我们楚州市正在开展这个针对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一个集中的整治，这个整

0: 从七月份已经启动了。当然了，它整治的前期我们还是以提示教育引导为主，到十月份以后，我们对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不符合规定的电动三四轮车，以及一些占用这个占道停车啊，这个占道行驶的一些突出违法，我们要采取这个处罚和教育批评各种手段相结合的一个形式，更好的规范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这个安全文明的出行。
1: 嗯，
0: 这一块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已经正在开展。
1: 嗯，
0: 下一步我们根据广大群众的一些诉求吧，我们再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管理内容。最大限度的让这个城区的电动三四轮车这个这个也是各个城市相对都存在一个新的突出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些根本的治理吧。
1: 嗯，这个其实一定程度当中啊，我们从这个问题来仔细分析一下，它有这个市场，有这个厂家，市场和厂家又不是和咱们这个交管部门有关系的，一定程度上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点子呢？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呼吁啊，有这个代步三轮的和代步这个四轮的小的，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则，靠右边停。像这样的车，有的这个小四轮啊还稍微大一点，我看了好多次，他直接就干到机动车道当中。他说：“哎，我已经这个都上牌了，我就是属于机动车这一块。这一块，贾警官，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哎，我估计您在开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2: 这个呢，也是根据就是驾驶人的一个交通安全意识。
1: 嗯，
2: 首先他是没有取得合规牌照。
1: 嗯。”
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不允许上路的，更不允许上机动车道，因为它不属于机动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然后这一类车辆，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支队领导也说了，目前正在开展的电动三四轮车整治，这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我们重点的查处内容。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多数啊都是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哎，这里面还有的，我看过一个小四轮里面坐了大概也起码有四个人，挤挤的，走在机动车道上面，这种情况，他一旦出了交通事故的话，比如说你一个机动车碰着他之后，这个机动车那岂不是很倒霉吗？
2: 这个呢，他按照这个事故处理，然后我们有事故处理的相关规范，不合规的车辆道路面行驶，他肯定占的责任他肯定会大一点。然后还有刚才不是说嘛，这个交通参与者就是包括驾驶人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我们交管部门除了在查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加大社会面的交通安全普法力度。我们来呼吁这些这个尤其是老龄参与这个就驾驶人，尤其是在农村我们会加大这一块的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力度。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生命，尊重这个交通法则。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我们想说的内容啊，没有说的很全，都是大家关注生活当中一些点滴的事情。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董金，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再说两句？
0: 再次的感谢今天这个广大听友的收听咱们节目，特别是几位热心听友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今天时间有限啊，没有给大家这个留更多的我们在一块进一步交流的时间，但是我想这个节目只是其中一个媒介和手段，咱们的交通管理工作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工作，也需要广大市民朋友给我们持续的这个长期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在此呢，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啊，也向这个社会各界和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帮助我们交通管理工作。最后呢，这个祝愿这个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1: 好的，
0: 平安出行。
1: 好。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狼。